0: 优化营商环境是责任，是使命，更是发展所需，企业所盼，群众所愿。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侯月报道。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聚焦群众心脏健康需求，以精湛专科技术为支撑，以暖心优质服务为底色，不断精进诊疗技术，畅通急救通道，完善全周期医疗护理服务，持续破解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难题，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规范化的心脏诊疗服务，切实有力守护了辖区百姓生命健康。8月27号，记者走进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看到医护人员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仔细查看患者身体状况，细致叮嘱用药、饮食以及术后康复的注意事项。病房里处处是温暖贴心的诊疗氛围。据了解，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快、进展快、致死致残率高的特点，是威胁群众生命健康的重点病症。为筑牢县域群众生命健康屏障，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深耕专科建设，持续精进微创介入诊疗技术，优化急症救治绿色通道，构建高效、规范、全周期的心血管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心脏专科医疗服务。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赵礼静：
2: 心内科疾病呢，不同于内科中的其他疾病，心内科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极为重症，心内科也算是内科中的外科。我们科室呢，目前呢常规开展的心脏介入技术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包括呢冠状动脉造影术、球囊成型术、支架植入术等等。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冠心病患者，包括这个左主干病变、真性的分叉病变、严重的钙化病变、慢性的 CTO 病变等等。对标于其他的县医院呢，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拯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实施全天7/24小时不间断。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成功抢救了数百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也得到了县域老百姓的认可。针对于心血管病人的术后随访和管理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就是希望呢老百姓能不出县域就能够享受到规范高效的心血管诊疗。
1: 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年均开展各类心脏介入手术400余例，整体技术水平位居全市各县区医院前列。秉持医术精、服务暖、全程护的诊疗理念，科室构建起术前精准评估沟通、术中精细操作施指、术后分级监护护理、个性化康复定制、长期随访管理的全周期诊疗服务模式，科学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有效降低疾病复发风险。过硬的专科技术、高效的急救能力、暖心的护理服务，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高度认可与真心赞誉。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王红敏：
3: 心血管患者的病情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出现变化，我们护理一方面重点做好术后监护，严密观察病情，防范各类并发症，另一方面加强健康科普，把用药、饮食、运动这些注意事项给患者讲透。很多患病的老人心理压力大，我们及时给予患者做好心理护理，同时配合科室做好出院随访，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日常生活。
1: 接下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将持续对标行业前沿技术，深耕专科能力建设，不断优化急症急救流程，细化全周期医疗服务，完善慢病随访管理体系，持续精进诊疗水平，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守护全县群众心脏健康，为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县森林草原扑火大队骨干队员开展3网通卫星便携基站专项操作培训， 培训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老师围绕三网通便携基站设备原理、开箱布设、开机对星、信号调试、故障排查、撤收收纳以及现场应急通信保障流程等内容进行讲解。参训队员逐一练习设备架设、卫星对准、网络建立等关键操作，熟练掌握装备使用要领。通过培训，参训队员进一步熟悉了三网通便携基站操作方法，补齐了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保障短板，提升队伍在断网、断路、断电复杂环境中的应急处置协同能力，为今后各类突发事件现场指挥调度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统筹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保洁队伍、志愿者力量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机制，明确整治任务，细化工作分工，针对楼道乱堆乱放、绿化带垃圾、公共区域种菜、卫生死角、乱贴小广告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开展拉网式清理，清运废弃杂物30余处，积存垃圾1.5吨，清理不规范种菜4块，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将集中整治和日常管护相结合，及时发现处置环境反弹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5: 贺龙全传30回。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得眼前他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10个有9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啊，跪下就磕头：“恩公，哥，哎呀，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2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是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吧，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走走走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您说您要越门而过，连口水都不喝，连口饭都不吃，您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的哥，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拉着贺龙牵着马，这就进了城了。真的，进城一拐弯就是红门楼。贺龙一看挺气派，到了院里把马拴好了，这高二从屋里就喊：“家里的，你看谁来了？家里的。” 门帘一挑，在里边出来个女人，穿的可也不错。

打扮的也挺时髦，不用问，这就是高二的媳妇了。就见这女人出来之后愣了一下，这位是，这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的，把贺龙让到屋里头，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净净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哎呦，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吧。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啊，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聚花会上刺杀谭彦凯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呀、啊！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你呢。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在宁乡县我的家里的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过后了您再走也不迟。贺龙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讨饶了。说话之间，高二的媳妇儿把饭菜做好，贺龙也真饿极了，这阵真有点这种饿的感觉了，饥肠辘辘，因此是狼吞虎咽，又喝酒又吃饭又吃菜，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哥，吃好没？再添点。不不不，我吃的多少有点过量了，你见笑见笑。我见什么笑啊，这不应该的吗？哥，我给您收拾间房，您躺一会儿。贺龙点头，行，我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了，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了。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哎，您快休息吧。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位说，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醒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儿叫过来了，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儿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糊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儿干嘛呀？哈哈哈哈哈哈！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都说你是个人，我看你不是人，你是一堆银，你是聚宝盆，这回多稳当啊！就这么几样小菜就换来10000块现大洋啊！哈哈哈！那位说怎么回事？我跟您介绍介绍，就说这个高二，当初贪了什么事儿了？因为啊，他也赶马帮，带着2匹马两个骡子，驮了不少的货物，身边就4-5个人，有他舅舅，有他叔叔，有他本门的弟兄，没想到遇上土匪了。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放他们，不家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啊，一看这个就急脸了，率领手下

骆驼队的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的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宁乡县，就住的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奔桑植县，找到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地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三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得不得了。这才彼此详细一唠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儿比较富足，但是他爷爷有个毛病，爱吸食鸦片，谁要摊上这种嗜好没个好，把祖上留的财产全吸个荡然无存。后来他爷爷还落了个短命鬼，爷爷死了到他父亲这边家里没什么东西了，偏偏他父亲也是个鸦片烟鬼，那架得住抽吗？所剩的东西都叫他爹败没了，等到了高二这辈是穷困潦倒啊，没有办法得吃饭呢。后来有人就说，你年纪轻轻的跟我们赶骆驼垛子吧，他才加入了马帮，没想到出了事儿，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他心说古人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这马帮有什么出息，把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振兴祖业呢？

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祥明。因为这个汤祥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的下午2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祥明？开玩笑，光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皆被逮捕，刺杀失败。汤祥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啊，就叫高二知道了。高二远离长沙，他暂时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了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儿。哎，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正在哪儿见过呢？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他想起，对呀，哎呀。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他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儿。曾经唠过这个嗑，什么黄铁铮长黄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哦，因此他印象很深呢，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啊？不介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去。这高二就这么损，到督军府给告发了。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6个人给抓住了，一审问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大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呢，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子撂脚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了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了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的往前舔，身份不一样了，财大气粗嘛。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着蜜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啊，不，这小子贪得无厌呢，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啊，这是我恩公啊，贺龙救过我一家人的命啊，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那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呀。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话，表现的十分热情，他心里早有弯弯绕。

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省，他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啊，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省，怎么摆弄怎么是呗。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衙去报案。这个县长姓秦呢，老百姓恨他，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秦桧。您说这个人好得了好不了吧，也是个大贪官。这赛秦桧正跟自个儿的小老婆在这摸纸牌玩呢，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来举报来了，举报贺龙。啊，这赛秦桧早就知道，他也没想到这贺龙能跑到他的管辖地界，这可是大差事，不能忽视。他马上升堂，先把高二带上来了，问高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省，给抬到公堂上来了。赛秦桧往下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不见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贺龙明白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了，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呢，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没想到吧？你不是说你老做梦吗？这回我叫你清醒清醒。这是宁乡县的县衙，有什么你就供出什么来吧。”赛秦桧把惊堂木啪一拍：“你叫贺龙，原籍、年龄、职业。”我问你，因何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啊？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呀。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出气，所以要为本地除害，我杀他，没有同党。高二一听，哎呀呀，我说贺龙啊，这啥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你还跑这耍起棍来了？你多结实的棍，到了大堂之上也得给你撅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快交代吧！啊呸！高二，阎王爷白给了你一张人皮呀、啊！你是人面兽心之辈呀、啊！你，高二一笑：“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跟你说吧，我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

当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呢。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然后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公文呢就到了长沙了。谭彦凯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啊。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吗？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酷刑啊他就废了，为了从他嘴里的讨供，所以就是皮肉之苦，那打的也不轻啊。但是白问，那贺龙是什么汉子，能胡说八道吗？结果审问了一天是一无所获呀。赛秦桧没办法，再次行文禀报督军大人，您看怎么办，无功。但是他承认了他是刺杀您的凶手。后来谭延凯一琢磨，最好把这个贺龙接到长沙来，到这之后我当面审问，等我问完之后是再做处置。贺龙全传31回，贺龙啊被人家给抓住了，投进死囚牢。抓他这个人叫赛秦桧，举报他的人叫高二。咱别的别说，就说高二这种类型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吧，够不够两撇吧。想当年贺龙把他给救了，救了他的全家，按理说他应该知恩图报。中国古人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哎，即使这个你做不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忘了没报也行，你也不能出卖人。他用贺龙换了10000块钱现代洋，这心是不是黑的？哎，再者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也知道是个好人，但是他图钱就把好人给出卖了。所以说高二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个人。因此啊，我们为人生在世上还得警惕周围有没有高二，如果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也就叫高二。闲言少叙，书接上文。谭彦凯接着报告之后很高兴，哎呦，把刺杀我的凶手给逮住了，这个秦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一开始他想把贺龙弄到长沙里，他要亲自审问，然后把他处决。后来他又一琢磨，不行，看这个贺龙啊肯定有同党，背后有主谋，这在路上千山万水，道路崎岖，万一有个闪失被人给劫走了，我们不白费劲了吗？又一想，算了，就在宁乡县解决算了。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叫赛秦桧就地把贺龙斩首。
简短解说，命令到达了宁乡县。这个赛秦桧一看，敢不从命吗？马上是遵命照办，在没动手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到行刑这一天把贺龙从死囚牢提出来，插上招子，五花大绑。你看贺龙这一生多不容易，还遭遇过这种事儿呢。而且县长亲自领队，先开始在宁乡县的县城游街示众，敲着锣聚众呐喊，告诉老百姓，看见没看见，这个人就是谋杀都督的刺客，姓贺，叫贺云清，又叫贺龙，现在被我们逮住了，遵照都督的示下就地处决，上西门外看热闹去吧，到西门外看斩首的情况去吧。本来这宁乡县的县城就不大，这转一圈也用不了两个小时，马上这县城就沸腾起来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不忍心去看，有的出于好奇要看看贺龙长得什么样，所以这人凑起来也成千上万呢，都聚集在西门外的草坪。这块有一片地方，专门斩人或者枪毙的地方。周围就是坟地，平时很荒凉，但是一出斩人或者是枪毙人，这人反而更多。再看黑压压的人群呢，围了里八层外八层，有县衙门的人在这维持秩序，坐北向南还有个小小的监斩台，台上坐的就是这位赛秦桧的秦县长。再看他端坐之后，吩咐一声，把刺客带上来。人们推推拥拥把贺龙推上来。贺龙这些日子想什么？什么都想，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能不想念自己的亲人吗？能不想念这些朋友吗？能不想念这些往事吗？想父亲，想姐姐，想亲人，想死去的母亲，那十三位磕头的弟兄也不知道现在流落在何方。想这想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高二，心说小贼，如果人真死了能变成灵魂，要真有鬼的话，我首先变成厉鬼，我得把你收拾了，你是个害人虫啊，把你留在世上，你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贺龙又恨自己太年轻，头脑太简单，办事情不稳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当更加慎重和周密。总之他是胡思乱想，他也知道这个后果好不了，肯定得惨遭毒手。终于这一天来了，当人们把他推出来的时候，贺龙是毫不介意，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站在监斩台下，把脸儿一扬，瞪着大豹子眼儿盯着这个赛秦桧。这赛秦桧手里理着胡子，看了看，哼哼，说小子不含糊啊，够条棍儿，事到如今了还如此蛮横。我说贺龙啊，你知道今儿个想干什么？我知道。好，知道就好啊。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也是条汉子，怎么不走正路？我听说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你怎么想方设法要刺杀人家？看来你是作的，你是叫钱把你烧的，放着福不香，你把你自己作进死了。嘿嘿，时也命也呀，老天爷八个字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贺龙，今天我送你走，你还有哪些要求？

有什么话说吗？说说我听听。贺龙冷笑了一声，哎，我是有点悔恨。哦，后悔了你？呸，我后悔没把你们全都宰光，像你这样的狗官，我应当把你们宰完了我再走，我心里才痛快。哎哎呀呵，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来，把他推到下边，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头。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二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头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两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儿，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的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着那个制度办事儿。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为了让围观的老百姓看清楚了，第一个刽子手单手提刀，就是右手提着刀，扬起左手来。哎呦，他这个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那个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他这手还没等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一蹦多高啊，刀也落到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呦，疼死我了，也疼死我了。他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儿，伙计，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哎，鼓起一个大紫疙瘩来，能像那个栗子大小啊！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了个包，是吗？我看看，哎呦，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一嗓子。坐到土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检查又起了个包。哟，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怪不怪？听说那刽子手没等打人呢，先受了伤了，哪只手要打人哪只手就受伤，怪事。哎呀，这贺龙他不是个人吧，恐怕有点仙气儿，要不怎么会呢？哎，看又换人了，又换人了。说话间换了第三个刽子手，再看这小子上来之后，先往四外上下看了半天，是不是把这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最后一横筋又举起来，刚要打贺龙，嗷又是一嗓子，又起个包，连着三次。这赛秦桧一看这个现象也懵了，这小子站起来了，这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赶紧给他砍了就得了，快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又换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那我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看天儿。这个地方是烟云多雨的季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啊。这天空低垂，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来了。这场大雨啊，与其说下

0: 不如说倒水，就像天漏了一样，那个云那个大劲儿没法形容，霹雷闪电，嘎啦咕噜噜，嘎啦嘎啦，把河爆粗的大树都拦腰给劈断了。在场的人是四散奔逃，就连这个赛秦桧被浇的跟烙汤鸡差不多，连气儿都上不来了。他一看没法砍人了，暂时回避，暂时回避。头一次处决贺龙不成，得了这么样个下场。等一会儿天晴了，秦县长一想，不执行命令哪行啊？既然雨不下了，趁热打铁，把贺龙斩了也就得了。妈，怪哉怪哉！外头准备出发。这个队伍还没等出发呢，从远处来了一乘小轿。这小轿如飞似箭呢，轿里抬着个人，把轿帘撩起来了，一个劲儿的喊。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都骑着快马，也喊：“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别杀，别杀！”忽悠忽悠忽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咔嚓吱吱吱，咔嚓吱吱吱。说话之间，一伙人就到了近前了。这个赛秦桧从台阶上下来，刚想要上轿，发生这种事儿，他就没上轿，注目观瞧。等对面的轿子到了他的轿前了，从轿里头下了一个人。他一瞅这主啊，个不怎么高，是个矮胖子，五官端正，年纪在50岁开外，花白的胡须，戴着墨光的眼镜，长袍短褂，手里拄着拐杖，二目有神呢，说话的声音有点洪亮，还有点嘶哑。秦县长，刀下留人，老朽来也。赛秦桧揉揉眼睛一瞅，哎呦，哎呦，你老人家呀，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巧？秦县长，别说别的了，你是不是要监斩那个贺龙贺云清 啊？正是，都督有话，我不敢不听啊。头一次斩杀未成，这是第二次了，偏赶这时候您到了，您怎么拦着不让我杀？哎呀，秦县长，有话咱屋里谈，我不叫你杀，你就不要杀。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级，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赛秦桧毕恭毕敬命人献茶，然后就问老人家，为什么杀不得呀？我要不杀，我如何向督军大人交代？这不有我呢吗？贤侄啊，我不叫你杀，有不杀的道理。贺龙他不是一般的人呐，留着有用啊。再说事情还没有落实，其中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留着他有大用啊。至于督军大人那的事儿，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他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不就是督军大人一句话吗？看在老朽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
1: 喂，
0: 我说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那毕竟我是命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小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
1: 喂，好好好，
0: 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

0: 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的事儿，他也颇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儿他也莫名其妙，心说怎么那么凑巧，起什么哄啊，该死该活痛快一点，这你说耽误这个事儿，叫我活受罪，他心里还有怨气。可没想到有人过来把绳给他解开了，推推拥拥把他推进客室。他进屋抬头一看，下垂手坐着那个县长赛秦桧，上垂手坐着个老头，但不太老，瞅着那么眼熟啊，忽然想起来了，哎呀，这人不是姓熊叫熊共清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对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了？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共清一看呢，赶紧站起来了，老贤侄，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近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梦中不成？没想到咱爷儿俩在这儿见着了。他这一施礼，熊共清挺高兴，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还那么精神，还那么精神。老贤侄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呀，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啊，我来保你。方才我跟县长通融好了，县长答应可以放人，你死不了了。不过年轻人呐、啊，你做事头脑太简单，脑子一热，你是胡作非为呀、啊。你干嘛去刺杀谭元凯呀、啊？谭元凯哪得罪你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当然这事儿你是受人主使了，有人拿你当枪使，你才犯了错。好在这事儿让我知道了啊！我说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哎，就没事儿了。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共清一点好看法都没有，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呢？但是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着这个赛秦桧也不便多问了，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铭刻肺腑，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算回家，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们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您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好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窄，到长沙去找我，提到我老熊头无人不知。 将来我们还在一起共事，我等着你，行吗？我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回过头去，冲着赛秦桧，他也点了点头。这赛秦桧有点尴尬，这嘴咧了咧，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贺龙说完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县衙。那位不明白了，说这个熊共卿出于什么目的呀、啊？有道是无利不起早，他为什么要救贺龙？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网友还问文化馆有网友还问文化馆有自己的艺术创作吗？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2: 像歌曲创作啊，还有其他的舞蹈创作、舞蹈编排啊，这些都是我们属于我们文化馆自己的创作范围内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文化培训啊，这样的工作也是希望能够群众能够参与进来，从台下的观看者，然后到台上的这个主角。那在日常的这个声乐辅导当中，这个群众的文艺培训当中呢，您面对的大多数都是这些普通的群众，文艺爱好者。那在这个零基础的群众辅导和基层的文艺队伍的培养方面，您有哪些独特的经验或者是方法呢？
2: 其实我觉得呀，面对那个大多都是零基础的普通的一个爱好者呢，基层辅导的方法和队伍培养呢，没有办法像专业院校的那种教学方法和方式进行教学的。我这些年呢总结呢，我觉得是要贴合群众的特点，接地气的教学和带队的方法来进行。比如像在我们文化馆的老年声乐班中，我不开，从一开始呢，不能直接去讲解特别深奥的那个乐理知识啊，还有演唱方法，只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教学。比如说那个咱们这个简谱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专业来说很简单的，但是呢，对于一个零基础的人，他连怎么唱都不知道。
1: 对，
2: 他唱的是什么？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所以那个。这些东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对应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呢，把这些化作他们所认知的一些东西和喜欢的一些东西，让他们

0: 牢牢记住，在他们记住之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具体的声乐演唱啊，就是循序渐进的来，像这样让他们是慢慢的让这些零基础的爱好者们爱上声乐这门课程。
1: 嗯，就是现在呢，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们，有很多的人呢他是零基础的，就是他想学唱歌或者是想学舞蹈等等这些培训的时候呢，也建议老师们都是从这个大家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啊或者是简谱啊当中让大家学习，可能会更简单一点，然后由简入深，是吧？
0: 对对。
1: 嗯，您常年参与
0: 循序渐进的。
1: 嗯，对，循序渐进的。您常年参与省市县级的各级演出，那登台演出的同时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幕后的组织和辅导者，那从台前的演员到幕后的文化服务者，这两种身份带给您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觉得台前与幕后的身份是心境和收获和责任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俩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呢都是沉淀出我对基层文化工作的理解。站在台前担任演员时呢，更多的是沉浸在艺术的抒发吧，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直接传递给咱们台下的观众。登台的经历呢，也让我更多的懂得了舞台的呈现细节、表演的节奏啊与观众的审美喜好，积累下了实打实的舞台经验。那作为幕后的服务者呢，心境呢是从自我表达转向了成全他人，褪去了那个舞台的光环呢，从重心呢不再是展现的个人技艺，而是做好统筹协调，熟悉教学指导，搭建展示的平台，给其他人做一个辅助。在这身份里呢，我觉得承载的更多的是责任与托付，要兼顾活动流程啊、人员编排啊、节目打磨啊等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啊虽然琐碎却但是却意义是重大的。两种身份呢也让我形成了互补的认知呢。对于我而言呢，台前是热爱，幕后呢是坚守的初心。无论是登台献艺还是默默护航，归根结底都是扎根群众文化事业。两种体验交织在一起呢，也不断敦促我沉淀自我，尽心尽力为县域文化发展的群众文化生活呢奉献自己的力量。
1: 嗯，其实我感觉就像您的这个身份的转换一样，以前呢可能作为自己的专业方面的这个学习呀、或者是展示啊，到后来呢您开始身兼数职了，这个时候可能承担的责任也更多了，走到幕后呢可能能够更多的协调这个包括演出的这个节目啊，能够体现您自身的一种责任，或者说您把自身的一种怎么说呢，叫做升华，自身的一个升华，是吧？可能之前的时候您只是表演一个节目，我就专注我这一个节目就好了，那到幕后之后呢，可能我要统筹整个的演出，同时呢还要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结合起来，然后让您的这个自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升华，这样其实也是体现了您的这个责任在肩的一个体现。
0: 对对对，也是，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1: 对。那作为文化馆的工会主席，您在丰富单位职工文化生活、凝聚团队力量、推进馆内队伍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0: 在担任文化馆的工会主席以来呢，我始终呢把工会工作当作凝聚人心、赋能队伍的纽带，同时呢围绕呢咱们丰富职工精神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进行落实呢，用心打造的有温度、有活力、有战斗力的集体。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上，结合我们文旅行业的工作特性，常态化组织多元文体活动与文娱活动，日常策划呢趣味团建、户外研学、采风等的活动，结合大家的文艺从业的兴趣特长，节假日呢开展节日联欢啊、暖心座谈啊、民俗体验等的各项活动吧。舒缓呢日常业务工作中呢带来的压力，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丰富业余精神生活，告别单调的办公节奏。那在凝聚团队向心力方面呢，我是坚持关心关怀与团队协作并重， 一方面呢落实人文关怀，主动关心职工的工作状态、生活难处呢，同事之间呢要互相互助，其实呢送去关心慰问，营造互相体谅、和睦融洽的工作氛围。另一方面呢，咱们依托工会牵头，组织咱们全员参加，文艺汇演啊、下乡演出啊、文化下乡啊、公益培训等多点工作，大家呢并肩统筹活动，共同服务群众，在协作配合中打破分工壁垒，拉近了彼此距离，摒弃各自为战的心态，使整个团队有着明显的归属感。
1: 其实我们在多次下基层的采访当中呢，也了解到，不管是哪个单位或者是哪家企业，对于职工的这个业余的这个精神文化上方面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叫培养，让这个工作当中能够有时间让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能够更丰富起来。这样呢，其实在工作当中不仅不会耽误工作，还会促进工作的发展，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是的。
1: 黄馆长，
0: 会有更积极的，是有更积极的这个引导性作用的。
1: 黄馆长，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村呢？
0: 是在滦平县金沟屯镇荒地村。
1: 荒地村是吧？我看您的介绍里边说，您先后三次下沉基层驻村，从2013年基层建设年驻村，到2017年到2021年的4年脱贫攻坚驻村，再到2023年至今乡村振兴下沉工作，那大概是跨度了10多年的时间扎根乡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的条件，应该是说相对的来说是很艰苦的。那驻村期间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或者是最难忘的故事是什么呢？
0: 好的，这11年三次下沉乡村呢，我先后参与了基层建设年、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等不同的阶段的驻村工作。从山间那个乡村的山头村落啊、田间地头，还有朝夕相处的村民们，都留下了我好多好多的这个难忘的瞬间。驻村的生活虽然条件朴素点，日常奔波劳碌，但一件件的暖心的小事、携手的攻坚的过往，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在脱贫攻坚的那段岁月里吧，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和村民同心协力改变村容村貌，帮助困难家庭呢走出困境的经历。当我刚驻村时，那个时候呢，村内的交通不便，产业很薄弱，部分群众呢生活拮据，老人看病呢、孩子上学呀、家庭收入都是实打实的难题。在那段时间里呢，我们驻村工作队常年是入户走访啊，挨家挨户摸排实际情况，记录每一家的难处与诉求。我记得对村里的孤寡老人啊和重病的困难家庭，我们就是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对他们有这个帮扶，帮助老人呢申请那个救助补贴呀、协调就医问诊啊、解决看病啊、养老的后顾之忧啊，同时耐心开导安抚情绪，经常是上门陪伴老人唠家常。看着这些老年人啊，开始是愁容满面的，到后来是那个愁容慢慢舒展了，生活现在变得踏实了，心里特别有感触。像这种事情还有好多好多。同时呢，像去年，这是最近的，还有去年，我们滦平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灾。我所住的村同时也受到了洪灾的影响。村民那个房屋啊，大面积都是被水侵袭了。道路啊、水啊、电呀、信号全断了。在此过程中呢，我们驻村工作队呢第一时间呢参与了救灾工作，我们提前把400多名的乡亲们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当时实现了是零伤亡。灾后呢，我们大家要共同一起清淤啊、修房复耕，我们驻村干部和县镇村的干部一同全力这个重建家园，共同度过了这次严峻的考验。那在这个11载的驻村时光呢，让我褪去了浮躁，真切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责任与意义。 那些和村民并肩战斗啊，互相互助的点滴故事呢，不仅成为我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0: 意，也让我始终心怀热忱，坚守服务乡村、造福百姓的初心。
1: 嗯，其实经历了之前的这个专业的演出，包括幕后的工作，再到工会的工作，再到下沉基层，下沉到乡村，我觉得这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是您的一个人生体验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让您不管是现在，就是在未来几十年之后呢，回忆起这段经历之后，仍然应该觉得是历历在目，是吧？
0: 是的，这是我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历。
1: 嗯，刚才您也提到哈，就是在这个下沉乡村的时候，那您作为文艺工作者，是不是能够结合自身的声乐文艺特点，为驻村的村镇开展一些特色的文化帮扶，比如说乡村文艺复兴啊，或者是村民文化生活丰富等这样的相关工作呢？
0: 当然了，作为那个一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我的本职工作呢，就是服务群众文化生活。
1: 嗯，
0: 那我在我这些年驻村期间呢，我先后为我所住的村子带去了丰富的文化生活，比如说组织村民啊开展广场舞培训，
1: 嗯，
0: 还有组织村民在这个县级的舞蹈啊培训班，还有这个声乐培训班等等这些培训。那个同时呢，我作为文旅派遣下去的下沉工作的队员呢，我同时呢又向上级呢争取了好多的像文化器材，像那个电子约报机啊、广场舞服装、广场舞音响啊等等。再就是呢，我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声乐培训老师，我同时要组织村民观看县级的文化下乡演出活动，并自己本身要参与到这种演出当中去，用自己的歌声呢传递那个孝老爱亲呐、邻里和睦啊、勤劳致富的优良风气。
1: 嗯，
0: 依托我自己的声乐特长呢开展的文化帮扶啊，既填补了乡村业余文艺生活的空白呢，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艺的乐趣，潜移默化的提升乡村整体文化素养，以文化的力量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1: 嗯，您觉得在基层驻村工作和这个文化馆的本职工作两段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启发或者是改变呢？
0: 其实在基层驻村工作当中啊，和那个文化馆的日常工作当中，它是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状态。
1: 嗯，
0: 那个这两段经历呢相互交融呢，让我的工作思路也在不断的拓宽吧。
1: 嗯，
0: 服务群众的理念也越发的接地气，带来了很深刻的启发与转变。
1: 嗯，
0: 在文化馆的那个本职工作当中呢，日常呢更多聚焦于文艺创作啊，节目编排服务对象是以文艺爱好者、专业的从业者为主。
1: 嗯，
0: 工作呢偏向那种标准化、专业化打造。而下沉工作之后呢，面对的是最普通的乡村群众，没有标准的方式方法，标准式的方式方法吧。转而呢是要学会呢因地制宜的调整工作方式，摒弃呢固有的专业思维，不再以群众文化的那种标准要求去要求那个群众，而是要结合群众生活呢自身生活，不仅要做到文化生活呢，还有其他的，比如民生啊、环境整治啊等等等等的好多事情要去做的。但两段经历呢也是互为补充的，彼此成就。
1: 嗯，
0: 那个驻村经历呢，本职工作呢推出了刻板的框架，增添了乡土温度，文化馆的专业知识积淀呢又为乡村文化帮扶啊筑牢了专业的根基。今后呢我也会将基层所学的所运用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始终扎根群众需求，做有温度啊、接地气、贴民心的文化服务工作者。
1: 好的，黄馆长，我们先稍作休息啊，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再继续。我们希望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在播放广告的这段时间，您准备给我们高歌一曲好吗？我们特别期待您的歌声。
0: 好，我准备。
1: 好，
0: 准备。
1: 嗯，好，我们稍后再连线。
0: 好。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九点的《工会新时空》节目。那今天呢是周一版的《文运工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滦平县文化馆副馆长、滦平县文化馆工会主席、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承德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滦平县音乐家舞蹈协会副主席黄宇涛。那今天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黄老师已经聊了一会儿哈，在放广告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希望黄老师准备一下，能够给我们献歌一曲。黄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好的，你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您准备给我们唱哪首歌呢？
1: 我一会儿唱一段追寻吧。
0: 好，
1: 就是咱们建国大业的主题曲。
0: 嗯，
1: 孙楠的追寻。
0: 好，可以开始了。
1: 现在就可以，现在
0: 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1: 我清唱一段吧，因为咱们这会儿调整一下，然后这个没有音乐伴奏，所以我这会儿清唱一段啊，就是唱一段。
0: 清唱更显您的功力。好。

0: 我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呢？就是仅仅听了您清唱的这一段就觉得特别的震撼了。真的希望有时间您能做客直播间，到直播间亲自来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有机会
0: 诚挚的邀请您。诚挚的邀请您。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黄老师呢，就是先后斩获了中国金钟奖承德赛区金奖、京津冀百姓好声音大赛优秀奖、全省群文系统业务大比武三等奖等多个专业的奖项。那在声乐演唱专业也是深耕多年，您觉得群众文艺工作者坚持专业的打磨，不断的参赛提升，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在我看来呢，我作为一名群众文艺工作者呢，坚持

0: 好自己的专业，积极参与比赛的这个历练，
1: 嗯，
0: 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并非单纯的追求名次啊、奖项啊。我觉得练好专业本事，才能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只有呢，自己的专业水平过硬，教人的时候才有底气，
1: 嗯，
0: 也能更好的帮助普通的爱好者呢，纠正他们的问题，带出更多的呢乡村文艺骨干，让基层的文艺表演质量呢可以更一步的提升。再就是通过参赛、参加交流那个比赛啊，交流的是我快速成长的捷径。
1: 嗯，
0: 走出呢咱们日常的工作圈子，和各地的文艺从业者呢同台比拼，相互观摩呢，能直观的看到别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不足，能拓宽眼界思路，打破呢自己固有的演唱习惯啊，避免自己呢原地踏步。
1: 嗯，
0: 那个人的素质会稳步的提高呢。总之呢，通过打磨专业啊、参加比赛啊等，激发自我的提升，最终呢是为了沉淀自己的自身能力，把更好的文艺内容带给群众，守好群众文艺的阵地，更好的呢服务群众文化生活，让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啊变得更加丰富精彩。
1: 嗯，您看您有众多的这个获奖的经历啊，那么哪一个奖项或者是哪一次比赛让您收获最大、感触最深？那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付出或者是故事呢？
0: 嗯，在这些次经历当中呢，每一次让我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都会让我每一次都会有提高吧。
1: 嗯，
0: 因为是在每一次的参赛的准备当中呢，我会很就是在更努力的、更精细的去研究自己的这个唱功啊、唱法。
1: 嗯，
0: 那我记得在2024年的全省全文系统大比武的活动中呢，是我收获的。特别大，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他不光是让我拿到了参赛的名次啊，获得了荣誉，更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同全省的其他的同样站在群众文化工作的同事中各样的人们当中啊，进行了业务之间的交流。
1: 嗯，
0: 同时呢，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其他人的长处，让我得到了很大提升呢。这是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地方。
1: 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就是您参加过这么多的大赛，您现在还会有紧张的这种情绪吗？如果紧张的时候，您也教教大家如何的来克服这种紧张的情绪呢？
0: 当然了，在这么多，虽说参加赛事啊，时间很多次了，
1: 嗯，
0: 同样啊，自己也会紧张，因为它是。比赛，如果是比赛性质的情况下，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极积极紧张的状态。
1: 嗯，
0: 肯定是要调度自己的紧张状态的。
1: 嗯，
0: 紧张的状态是让自己的声音啊统一啊更有积极性。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歌唱当中啊。
1: 嗯，
0: 当然了，这种紧张状态啊，不是每个人啊都是需要这种状态的，就是凭个人而言。当然了，要如果说去除这个紧张状态呢，我觉得啊，个人觉得是需要，一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轻松，
1: 嗯，
0: 把自己这个，因为你作为比赛啊，你提前肯定要有准备，
1: 嗯，
0: 你自己把自己准备的好的东西发挥出来，这就足够了。
1: 嗯，
0: 所以说心态很重要，紧张嘛，我觉得可以消除的。
1: 嗯，就是说平时的时候我们首先打好基本功是吧，其次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放平心态。
0: 对，
1: 嗯，然后呢，
0: 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发挥好自己的水平就够了。
1: 嗯，就是根据个人不同特点不同，比如说您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紧张，会让自己的神经更亢奋一些，是吧？就是可能发挥的会更好，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在这个紧张状态下，我个人的发挥力相对来说会。比不紧张的状态下要好一点，
1: 嗯，
0: 我觉得个人觉得。
1: 可能更紧一些，嗯。
0: 对，
1: 嗯，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也是因人而异，就是自己来调整。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参加活动，多参加演出，然后才能够把自己磨练得更好，是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您多次获得了县政府的嘉奖，是单位对您工作的高度的认可。那回顾这么多年工作，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能数次获得这个表彰啊。

0: 是，既是对过往的付出的肯定呢，也是让我沉淀思考出，作为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呢，应当兼具本心、能力、情怀与担当。核心呢，还是离不开这几类品质的。群众文化工作呢，归根结底是服务人的工作。文艺舞台还有培训课堂啊、乡村活动啊，都是围绕群众的需求展开的。那优秀的群文工作者呢，不能脱离群众，我觉得要始终把群众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要用心打造老百姓看得懂啊、听得进、乐于参与的文化内容，把服务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觉得呢，初心为民呢是根本，专业本领呢是底气，奉献精神是底色，担当务实呢是准则。守住这些品质啊，才能长久的扎根基层文化一线，真正的成为群众认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层文化工作者。
1: 那结合滦平县的本地的文化特色，未来呢，您和您的这个文化馆的团队，在群众文艺培训呀、基层文化普及呀，还有特色文艺活动打造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是目标呢？
0: 结合我们滦平县的本土的历史民俗啊、长城文化呀、乡土风情以及民间传统的文艺特色，接下来我们文化馆一起啊，将要踏踏实实的做好群众文艺培训、基层文化普及，用心打造呢本土特色的文艺活动呢。在群众文艺培训上呢，我们会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各种的培训班，让文艺爱好者呢都能免费的参与呢学习。同时呢，分层次的要培养人才，针对零基础的群众啊做入门教学，对有功底的文艺骨干呢要重点打磨提升，逐步建立起一支呢属于滦平本土的呢留得住、能演出的民间文艺队伍。那在基层文化普及工作中呢，我们坚持把文化服务送到乡村镇落，那还有社区。那同时，我们会结合长城文化、本地的红色故事啊、乡村文发展变化呀，用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讲解那个家乡文化，让更多老百姓呢了解家乡的历史风情，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让文化氛围遍布到各个的村镇。整体的目标呢，就是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传承保护好本地的特色民俗文艺，带动越来越多的群众呢主动的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去，让滦平基层文化越来越红火，真正用文艺丰富百姓日子，擦亮呢咱们县域本土的文化名片。
1: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呢，县域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您认为基层文化馆该如何的来创新工作方式，更好的去贴合群众的需求，来激活县域的文化活力呢？
0: 像现如今呢，县里的老百姓的文化爱好是越来越多样了。那个大家想看到的节目、想学的才艺呀、和喜欢的活动呢，都各不相同。那基层文化馆呢，不能再坚守着老办法做事，必须要主动调整思路，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实实在在的贴合大伙的真实需求，把县域文化氛围啊带动起来。我觉得要做几方面吧，一是按需定制服务，摸排不同的年龄段，把群众的喜好啊，要开设差异化的培训课程，兼顾呢传统民俗与现代文化这种品类。那第二是拓宽服务场景，走出固定的场馆啊，把课堂展演搬进乡村广场啊、社区院落，要实现那个文化服务就近可达。第三呢是融合本地的本土特色，深挖民俗啊、红色文化等县域文化元素，创作原创的文艺作品，打造本土的文艺品牌。那第四呢，就是借力新媒体传播，像拍摄文艺演出啊、教学啊。片段要在线上推送，拓宽呢展示的渠道，扩大呢县域文化的影响力。那第五，我觉得是培育本土的队伍，吸纳民间的文艺爱好者，组建社团，以群众带群众。

0: 让这种形式啊，能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
1: 嗯，
0: 就这几点。嗯。
1: 嗯，好的，那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从业十余载，扎根基层，深耕文艺，一路走来，您最想对热爱文艺的基层群众，特别是年轻的文艺从业者，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呢，从业这些从业群众文化这个十多年吧，
1: 嗯，
0: 在这一路走来，看着基层文艺从冷清到热闹，再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文化事业当中，心里满是感慨和期许。
1: 嗯，
0: 想由衷的对热爱文艺的基层群众和青年文艺从业者说呢，文艺呢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高雅艺术，它就藏在咱们的日常烟火里。闲暇时的放声歌唱呢，随心起舞，用文艺排解生活疲惫，抒发心中喜乐。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到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当中去，大胆地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以文艺为伴，丰富日常生活，用欢声笑语装点乡村与社区，也一起守护咱们家乡独有的乡土文艺，让平凡的日子因热爱熠熠生辉。那希望年轻一代的人呢，既能守得住文艺初心，传承好老一辈留下的民俗文脉，又敢于大胆创新，紧跟时代潮流，用年轻人的视角演绎家乡故事，创作出更多的文艺作品，秉持服务群众的本心，甘于奉献，乐于付出，接过基层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带着热忱与坚守深耕这片土地，用青春力量点亮基层文艺之光，让县域群众文化事业薪火相传，愈发繁荣兴盛。
1: 好的，感谢黄馆长的介绍。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还是再一次诚挚的邀请您，希望下次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祝您工
0: 一定去。
1: 好的，祝您工作顺利。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1: 嗯。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有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法理民生节目。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那今天呢由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王景华律师做客直播间。下面呢我们有请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景华。
2: 听众朋友，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呢，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的进入了民法典的时代。民法典中的条文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就民法典当中继承编的一些问题，请王律师结合实务当中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对遇到类似问题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那王律师，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

0: 对于民法典当中关于继承编的条文并不是太了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民法典呢一共呢法条呢是1260个条，条文，然后民法典在继承编中呢，是从1119条到1163条，共45个法条，那么在这个1260个法条当中呢，是占3.5%。它呢是篇幅比较少，这45个法条呢是承继了原继承法的37个法条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8个法条而形成的。增加的这条款当中呢，有被继承人死亡时间的推定的1121条，这一条主要适用于几个相互有继承关系的被继承人在意外事件中去世时间的推定，主要来源于过去的这个保险法。再有就是被继承财产的范围。法条呢是1122条，就是比如说被继承人死亡赔偿金的属不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后边呢我会给大家做个讲解。这个死亡赔偿金呢是赔偿给就是被害人的这个死亡人的亲属的，它不属于遗产。还有就是接受遗赠的规定，民法典1124条，然后呢我会结合大家通过一个案例来进行讲解。民法典中新增的还有代书遗嘱的规定，这是民法典1135到1139，这些条主要适用于被继承人情绪危急，就是不能亲自书写遗嘱的情况下，由他人代书遗嘱的规定。再有就是遗产人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些内容集中在民法典1145到1149。
0: 听众朋友，那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很多的农村的居民啊，来到城市以后就在城市落地生根了。但是这些人呢，在老家的父母大多是年事已高，他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些已经离开了农村的朋友们对在农村父母的承包地是不是有继承权。那请王律师就相关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就结合一个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这个案例呢，它的原告是两个人，一个叫李某祥，一个叫吕某梅。原告呢，听这个名字也知道两个人呢是就是姐弟关系，或者是兄妹关系。原告因为被告发生继承权纠纷，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这原告呢，李某祥就说，原告与被告系姐弟关系。然后呢，2015年3月8号，原告父亲李某云将其承包的农田3.08亩。转包给同村村民赵某经营，因这个李某云呢不识字，转包合同由李某梅代签。后李某云2019年去世，去世前呢将上面说的这个3.08亩农田呢承包证交给原告，并言明该土地呢由原告呢和李某梅共同继承，每人一半。但是李某梅呢一直将3.08亩土地全部据为己有。原告呢多次协商，被告拒不返还，然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原告对这个3.08亩土地享有继承权，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该部分土地。被告他的姐姐呢答辩的理由是什么呢？有这么几条。说第一，原告李某祥他是非农业户口，不应该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原被告父母去世的时间仅已超过2年，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实这点我可以大家那个特别做一个解释的，就这个债权是适用诉讼时效的，像这种物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第三，就是被告家庭人口比原告人口多，父母因此呢将诉讼土地交给被告耕种，像这就属于，其实这不属于法律的理由。第四，原告呢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比较少，被告呢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比较多，所以呢应该享有诉讼土地承包的继承份额。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呢有以下几点。原被告系姐弟关系，原被告在婚前与父母李某云和母亲周母一起生活，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啊，其家庭承包土地是6.68亩，后来姐弟呢先后都结婚组建各自自己的家庭。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呢，原告取得了1.8亩，被告取得了3.34亩，而父亲李某云呢取得了1.5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此呢，三个家庭都各自取得了自己的承包经营权证。2015年呢，原被告父亲 李某云将自己承包土地流转给同村赵某，年纪大了嘛，就是给别人经营。二零一九年前。

0: 被告父母先后去世。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呢是，就是说农村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我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方式承包的荒山呀、荒丘啊，可以采取公开招标啊、拍卖的方式承包。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类型。那么，家庭承包呢，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家庭为单位，每一位成员，它主要是为每一位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因此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不发生继承问题。据此呢，某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嗯，王律师，那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呢，法院判决主要依据的是《民法典》继承编当中的哪一条呢？
0: 这个法条呢是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给个人的合法财产。
1: 嗯，
0: 依照法规规定或者根据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1: 嗯，
0: 那么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呢，向下的这土地呢，即属于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继承财产，所以说原告的诉讼请求呢被驳回。
1: 嗯，那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体现的就是农村承包的土地是不能继承的。那么农村的房屋和宅基地是不是可以继承的？
0: 这个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员是可以继承农村房屋的。
1: 嗯，
0: 但是房屋所占用的宅基地不能继承。
1: 嗯，
0: 也就是说不能办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
1: 嗯，
0: 那么未来一旦继承房屋倒塌或者毁损，则房屋所占宅基地将会被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
1: 嗯，通过王律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我们对遗产范围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那么对于受遗赠人又有哪些应当注意的事项呢？
0: 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隔辈亲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1: 嗯，
0: 祖父母啊、外祖父母啊，因为血缘的关系嘛，经常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这都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按照我们普通价值观呢，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但是实务当中呢，确实有这样的遗产纠纷。
1: 嗯，
0: 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呢，有三个儿子，但是呢，他最喜欢的呢是这个小儿子。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就说30多岁的时候就出意外去世了，这老两口呢非常伤心难过。就把这个小儿子对小儿子这个思念全寄托在这个小儿子儿子身上，也就是小孙子上了。
1: 嗯，
0: 这三儿子的小孙子呢，童年、少年、青年，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长大以后呢，和这个爷爷奶奶的关系那当然非常亲密。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两口岁数大了，就经常和家里人说呀，这老两口的房子要留给这小孙子。
1: 嗯，
0: 并且告诉老大、老二。说你们两个呀，都有房子，你别争了，这房子呢就留给小孙子。
1: 嗯，
0: 两个儿子呢碍于父母的面子呢，也都口头答应了，没问题，我们不争。
1: 嗯，
0: 但是呢，这两位老人还是不放心，又共同立了一份遗嘱，明确写明把这个房子遗赠给小孙子。又过了两年呢，这老两口先后去世。几个月以后，老大老二起诉小侄子，要求继承父母的房子。
1: 嗯，
0: 这个我们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啥呢？孙子女不是法定继承人。
1: 嗯，
0: 因为孙子女这个他我们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
1: 嗯，
0: 啊，他不包括孙子女。
1: 对，
0: 而即便是第二顺位也不包括孙子女。第二顺位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孙子女。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考虑的这个孙子女他想继承这个财产，他用什么办法呢？用的就是后边的法条，就是说是1127条，这个代位和转继承啊，这两个法条。
1: 嗯，
0: 咱们知道这个，咱们再具体回到咱们这案例当中，这小孙子呢是受遗赠人，根据这个民法典啊1124条和最高院的这个指导意见呀，他必须在爷爷奶奶去世后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否则视为放弃。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法定继承人的话，你不用做任何表示，你不放弃表示就是你接受。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受遗赠人，那么你必须得在60日内做表示。怎么表示呢？你比如说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呢。

0: 法院审理查明，他超过六十日未作表示，啊，这可能也是咱们一个常规的这个做法。
1: 嗯，
0: 爷爷奶奶去世了，这个房子都一家人都同意了，留给我了，这还有问题吗？是不是？
1: 对。
0: 哎，结果呢？咱们根据这个，他六十天啊没做表示，没做任何表示。
1: 嗯。
0: 然后呢，已经不能依照遗嘱取得全部房产，咱们通过一般的这个生活经验，房子当然是最重要的财产，肯定谁都愿意接受。但是他没说不要，但是呢，规定法律规定不能主观臆测，法律说得很清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啊，就是继承人有权继承人，第一顺位或者第二顺位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该书面做出放弃，不接受呢，不表示就是接受，孙子女的不是继承人。
1: 嗯。
0: 所以说有遗赠书给小孙子，小孙子是受遗赠人，那法条说了，你受遗赠人应该在六十天内做出接受的表示，他没有表示，所以说呢，他应该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说打电话呀，发个微信呢，给两位大爷说，哎，我这个爷爷奶奶这房子接受遗赠，我要啊，这就叫表示了。
1: 嗯。
0: 你很多人可能对法条理解就是说我怎么表示啊？
1: 嗯。
0: 这就叫表示。
1: 嗯。
0: 哎，像其他人，法院或者通过一种直观的方式去法院起诉，啊，我要去取得这个房子，这也属于表示了。沉默不等于表示，过了六十天的权利就消灭了，六十天以后就不再按照遗嘱执行，那房子怎么处理呢？根据民法典1154条，就是说小孙子也是受遗赠人，丧失了遗赠权利后那怎么办？按照法定继承，咱们民法是有一个民法一个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有约从约，无约从法。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自己定，没有定就按法律来。
1: 嗯。
0: 两个儿子是第一位顺位继承人，那小孙子的份额怎么办呢？小孙子可以代替自己的父亲，以代位继承人的身份与两位大爷均分房产，原则上是三分之一。
1: 嗯。
0: 那么法院查明小孙子对爷爷奶奶呢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依据继承编司法解释第16条，可以酌情多分遗产，最终法院判决小孙子取得房产的40%，两位大爷各取得30%，啊，那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呢，法律规定与普通大众的这个理解和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嗯，
0: 啊，现在查询信息呢也十分便利，大家可以随便的，查询到我们任何想得到信息，
1: 嗯，
0: 但是法律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
1: 嗯，
0: 并不是我们随便到上网上查查法条，然后就能准确把握其这个具体的含义的，
1: 嗯，
0: 啊。那么结合上面这个案例呢，我把这个民法典呀1154条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刚才这法条呢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
1: 嗯。
0: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是受遗赠人放弃接受遗赠。
1: 嗯。
0: 遗嘱继承人，第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人丧失继承权，这个丧失继承权呢一般都是什么杀害继承人呢，杀害有同有继承人的人呢，哎，这个他说就是法律规定他说丧失了继承权。第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者终止，比如说那继承人先去世了是吧。第四呢，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财产，比如说他这个遗嘱当中他有很多这个财产，他处分了一部分，其中有没处分的部分还是按照法定处分。第五，遗嘱未做处分的遗产，通过上面讲解案例呢，大家对这个1154条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1: 嗯，确实是。那通过这个案例，可能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认知来说，就是他爷爷奶奶已经把这个遗嘱对已经立了遗嘱了，要送给小孙子的。
0: 对。
1: 但是小孙子在60日之内没有表示，那就证明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了。
0: 对。
1: 嗯，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法律的规定和普通大众的这个理解和认知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现在呢第一代独生子女也已经40多岁了，独生子女涉及的继承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一些了呢？
0: 独生子女继承问题，如果原生家庭没有发生过变化，问题就比较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开始的时代，也开启了另一个潮流。这股潮流虽然不是什么好潮流啊，但是潮流呢对我们的家庭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离婚潮。好多家庭呢都是重组家庭，重组家庭的法律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按照我们朴素的价值观理解呢，一些问题

0: 题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还是结合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个讲解。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啊，就很多父母也都离婚，第一批离婚的那些人嘛。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父亲和他母亲就离婚了，然后呢他跟着他的父亲过，之后呢他父亲再婚又离婚啊，然后呢父子俩相依为命。我这朋友成年以后呢娶妻生子，一家人住在老父亲名下的这房子里边，关系和谐，是吧？家庭幸福。而不幸的是呢，我这个朋友老父亲发生一场意外突然离世，我这个朋友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准备把父亲名下这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嘛，是吧？但是这时候呢需要先办理一个继承权公证书，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公证处查完了这个相关资料后拒绝办理，说你这不行，为什么呢？你还有其他权利人。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谁是有权利和这个，这就是我这朋友这个争夺这个继承权呢，有权利呢？我们先把这个关系啊给他捋顺一下。我这朋友他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名下有一套公租房啊，过去70年代的房子都是分配的嘛，是吧？公租房是不是个人财产，不能分割。第一次离婚协议的时候把这使用权确认给了男方，也就是我这朋友的老爸。老人你第二任妻子结婚后那套公租房就房改了，取得了产权，登记在男方名下，还是登记在这个老爷子名下。但是房改时呢交付的购房款使用了夫妻共同的存款，也就是他和二婚的这个媳妇儿的一个钱。因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房屋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老人与第二任妻子离婚时经过法院调解，房屋归个人所有，双方都同意这套房子归老爷子所有。那调解书一出具呢，这房屋与第二任妻子就彻底没关系了。又过了几年，我这朋友结婚，这房子面积太小，于是呢卖了，把这套房子卖了，然后呢我这朋友添了不少钱买一套新房子，他呢还是登记在这老人的名下，因为他就一个儿子，是吧？就他这一个儿子，又是这个就一个老爹。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老人的。我这朋友的钱出的钱怎么算呢？钱只是钱啊，钱是债权。那么这个儿子的这个赠与要么就说是属于父子之间的借款，无论怎么算他都是不影响物权，物权就是老爹的。老人的这个父母多年前就去世了，也没有配偶，那么就是我这个我朋友是唯一的一个儿子，那房子应该归谁呀？那肯定归他吧，是不是？但这时候问题来了，大家还忽略了一个人，这个我朋友后妈的儿子。大家肯定觉得挺奇怪，
1: 对，
0: 跟他妈都没关系了，跟他儿子还能有啥关系啊？但是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没有注意，我这朋友和后妈呀，她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呢，取得了婚生子的抚养权，就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孩子带在身边，和我这个朋友父亲结婚时呢，这个孩子当时未成年，那么和我这个朋友以及他父亲一起生活过，所以他和我朋友的这个爸爸呢是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这个关系一旦形成呢，不是因为他母亲和他老人离婚而消失，所以这么多年前和我朋友一起生活过的这个所谓的弟弟或者哥哥也好，就早就消失在他的生活当中了，是吧？竟然是法律层面上与这个朋友拥有同等继承权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实这是民法典立法过程当中呢所疏忽的一个过程，不合理，肯定是大家都觉得不合理。如果老人没有离婚，多年一起生活，那没问题。但是这种多年前就不在一起生活了，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说句实话，走对面可能都不认识，那怎么又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呢？但是没办法，只要民法典1127条不修改，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个，我们就没法回避这个问题。好在呢，我这个朋友，父亲去世的时候留有一份比较规范的遗嘱，这个问题才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所以说呢，通过上这案例呢，我给大家再读一下这个咱们民法典这个原文。民法典1127条，遗产按照下列顺位继承。第一顺位是什么呢？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中这个子女就包括继子女啊，亲生子女和继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那由第二顺位继承人。这条本编所称子女

0: 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其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他刚才我前面讲到这个，有和他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也是有继承权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延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继子女继承了养父母的财产以后，还有没有权利再继承他亲生父母的财产呢？答案是有的，他也。

0: 所以说呢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希望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
1: 嗯，刚才呢王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案例，让我们觉得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似的，然后但是和法律却产生了冲突，不是我们所想的，就是和法律符合法律规定的。嗯，
0: 对。
1: 节目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那节目最后我们想请王律师给听众朋友一些提醒，也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最后我想说的呢，民法典中的45个法条能让我们从逝去的亲人手里继承有形的财产，这些财产呢能给我们与对逝去亲人的些许慰藉，但是我们更应该继承的呢是亲人们留下的善良、美好和真诚。希望这45个法条保护的呢不仅仅是我们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更是我们对生活未来生活的坚定和勇敢。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关注河北聚越律师事务所，关注王律师。
1: 嗯，
0: 谢谢。
1: 节目最后请王律师给听众朋友留一部电话，联系电话，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向您进行咨询。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的工作单位呢是河北聚越律师事务所，在咱们富顺城。我的个人电话呢是133-1589-2739。
1: 嗯，133-1589-2739。
0: 对。
1: 嗯，好的，那感谢王律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0: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冲动的夫和妻》。
2: 2021年的冬天，一个火警电话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小区着火了，你们快点来救火吧！”119报警中心接警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了着火的居民楼，撞开房门，里面是浓烟滚滚。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后，发现主卧室被烧黑，卧室的床也被烧毁，周围散落着一些还没有完全燃尽的家具。但令人震惊的是，地上居然还躺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立即到达现场，经初步调查，这名死者叫李梦竹，并马上联系了死者的丈夫刘大成。当刘大成赶回家中，看到被烧焦的妻子腿一软便瘫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警察赶忙上前劝解，刘大成越哭越厉害。为了进一步查明死因，警方通知刘大成需要把李梦竹的尸体带回去尸检。听到这里，刘大成仿佛像换了一个人，立即停止了哭声，向警察问道：“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人都烧成这样了，还折腾他干啥？我得赶紧把他火化，让梦竹入土为安。”警察耐心地解释道：“根据目前现场证据来看，还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所以尸体肯定要带回去进行解剖，才能查明真正的死因。”刘大成辩解道：“什么他杀呀？这不就是烧死的吗？我老婆平时就粗心大意，好几次把电源线都烧着了，上次差点把房子点着了，我看这次啊，就是他粗心大意，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
1: 刘大成的奇怪表现引发了警方的怀疑，他为何不愿意进行尸检，又为何会一口咬定妻子的死不是凶杀而是意外呢？警方带着疑问对刘大成展开了进一步询问，这一问还真问出了大问题。
2: 警察问刘大成今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离家的时候有没有异常情况。刘大成支支吾吾地向警察说道：“今天天气还不错，我吃过午饭呢，想去银行办点事儿，下午1点左右就出门了。走的时候我老婆还在床上睡觉，大概2点半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说家里着火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刘大成补充道：“这个梦竹呀，平时就不注意用电安全，睡个觉还要开电暖风，你们说是不是他开电暖风着的火呀？难道真像刘大成所说，李梦竹是因为使用电暖风引发的火灾吗？”随着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调查，警方认定这次大火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死者的丈夫刘大成有重大作案嫌疑。首先，经过对李梦竹的尸体进行解剖，警方得出了鉴定结论：发生火灾前，李梦竹就已经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也就是说，刘大成在家的时候，李梦竹就已经死亡。警察马上对刘大成展开了询问，面对种种证据，刘大成无力辩解，终于向警方坦白，就是他杀害了妻子李梦竹。刘大成与李梦竹认识前就有过一段婚姻，当时刘大成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工厂，收入还算不错，但是刘大成性格暴躁，几年前与前妻离了婚，儿子跟随前妻生活。离婚后不久，出手大方的刘大成认识了李梦竹。李梦竹年轻漂亮，两人

0: 人相识三个月后迅速闪婚，然而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刘大成因为厂里的业务经常在外喝酒应酬，成天醉醺醺回家，夫妻生活一直不理想，而且还经常与前妻联系，每次都大手大脚的给前妻和孩子花钱，这让李梦竹大为不满。于是李梦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就能拴住刘大成的心和他的钱。可惜二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刘大成身体出现了问题，这让李梦竹对丈夫就更加不满了。婚后第三年，李梦竹向刘大成提议收养一个孩子，刘大成认为收养的没有自己生的亲的儿子，所以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因为孩子的问题每天争吵不断。
1: 李梦竹虽然成天盼着要孩子，但每次看到刘大成为了哄他而大把花钱，他也只好暂且作罢。可是好景不长，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矛盾。
0: 这次的矛盾还得从李梦竹的哥哥李强说起，他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想拉着刘大成一起出资。刘大成在李梦竹的劝说和高回报的诱惑下同意投资。刘大成投资入股的第一年收入可观，回报丰厚，第二年就决定增加投资。他先是把自己的工厂抵押出去，后又向他人借了一大笔钱。不幸的是，这次李强的生意出现了问题，资金链断裂，李强血本无归，连带着刘大成的投资款也无法收回，还要面临债主上门讨债。眼看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刘大成埋怨李梦竹说，你成天不干正事儿，以后你和你的家里人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李梦竹觉得自己很冤枉，当初自己也就是提议了一下，最终决定投不投资还是刘大成说了算。面对丈夫的指责，李梦竹也反驳道，赚钱的时候你比谁都积极，现在收不回钱就怪到我头上，凭什么？我哥赔的比你还多呢。刘大成听了这话更加愤怒，你还有脸替你哥说话？要不是他，我的厂子能没吗？我看就是你们兄妹俩合伙骗我的钱，我这就把他告到法院去，让他还钱，我过不好，谁都别想过好。李梦竹一听就急了，怎么还成我们骗你钱了？而且刘大成要把自己的哥哥告上法庭，以后还怎么在娘家做人？他直接指着刘大成的鼻子骂道，你真不是个男人，我跟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连个孩子都没有，你欺负我就算了，你现在还要欺负我娘家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刘大成的怒火，此时他恨不得让李梦竹立刻从眼前消失。于是刘大成猛地上去就狠狠给了李梦竹两个耳光。李梦竹见刘大成打了自己，大声喊道，好你个刘大成，你敢打我，你有能耐打死我呀。发疯般的用力抓挠刘大成，刘大成恼羞成怒，双手用力猛掐李梦竹的脖子。李梦竹拼命挣扎，啊啊的叫不出声来，双手不断反抗。刘大成不但没有停手，反而越掐越狠，直到李梦竹渐渐地瘫软下来，整个人不动弹了，才松开了手。刘大成发现李梦竹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慌了神，又害怕事情暴露，沉思片刻后决定把李梦竹的尸体裹着棉被放到床上，随后把电暖风挪到离床不远的位置，点燃了屋里的床单和被褥，走出了家门。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案件总算水落石出，最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对刘大成提起公诉，而在法庭之上，刘大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既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构成放火罪，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0: 庭审中，刘大成认为自己是情急之下杀死了李梦竹，因害怕事情败露才放火烧毁尸体，伪造现场，因此认为自己仅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大成因投资失败与妻子发生口角，为发泄私愤，持续掐扼被害人颈部，用力扼颈致人死亡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刘大成有杀害李梦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并造成李梦竹死亡的后果，其行为依法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刘大成杀人后烧毁尸体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点，杀人后烧毁尸体构成什么罪。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燃烧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只要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放火罪。故意毁坏尸体罪是指损毁尸体完整性的一切行为，如分割尸体、破坏尸体外表等。本案中，刘大成放火烧毁案发现场，最终导致李梦竹的尸体也被烧毁。李梦竹尸体被烧毁的结果显然是由刘大成的放火行为引起的。案发的小区是高层住宅楼，刘大成在卧室点火后立即撤离案发现场，若不是被保安及时发现，势必造成楼内不特定人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其放火行为所引发的危险性已远远超出毁坏尸体这个危害后果，因此刘大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放火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由于刘大成所犯两罪属牵连犯，根据责一重的处罚原则，应当以两罪中的重罪即放火罪对刘大成进行定罪处罚。刘大成案发后积极主动认错，并向岳父岳母支付赔偿款，最终获得李梦竹家人的谅解。考虑到刘大成认错态度良好，法院最终判决刘大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两罪并罚后最终决定对刘大成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中的刘大成因为家庭的矛盾一时冲动杀害了妻子，而接下来的案件中，一对共同生活50年的老夫妻同样因为家庭矛盾而闹出人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儿子矛盾丛生，争吵不断，老汉将全部家产送给侄子，引发老太激烈反对，老太一怒之下抄起木棍打向老汉，半生积怨最终将酿成什么恶果？
0: 一天凌晨，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女儿的陪伴下走进派出所，她见到警察就哭诉自己把老伴儿给杀死了。民警迅速赶往老太太家中，看到惊人的一幕，只见卧室的地上躺着一位浑身是血的老人，房间里到处溅满血迹。警察上前查看，发现躺着的老人已死亡多时。警方了解到，报案的老太太名叫马玉凤，今年84岁，死去的老人是她的丈夫，名叫江富贵，两人结婚50多年，一直磕磕碰碰，大小事儿争执不断。俗话说得好，吵吵闹闹两口子，不离不弃一辈子，两人好歹也携手度过了大半辈子，为何还发生如此惨案呢？马玉凤出生在城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一直没有结婚。江富贵来自农村，是家中的长子，比马玉凤小3岁。因为父亲去世的早，江富贵的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江家经常吃不饱饭，江母多方托人为儿子求婚，有人把马玉凤介绍给了江富贵。当时江母想着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给儿子找个媳妇不容易，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马玉凤和江富贵结了婚，婚后二人就在农村生活了。
1: 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由于马玉凤不会干农活，经常会受到婆婆的嫌弃和嘲讽，而她也只能选择忍让。不久后，马玉凤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孩子的降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0: 婚后第二年，马玉凤生下了女儿丽丽，丽丽的出生并没有让婆婆高兴，因为婆婆内心坚持养儿防老，家里一定得有男孩，女儿根本没有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只会给家里添一个吃闲饭的。婆婆对马玉凤的怨气更重了，嫌弃马玉凤肚子不争气。在丽丽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婆婆要把丽丽抱走送人，马玉凤拼死拦着不同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村里的人看到后都对江家指指点点，江富贵挡不住村里的闲言碎语，劝母亲留下孩子，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江家一直想让马玉凤生个男孩，可医生告诉马玉凤，她体质太差，年纪又太大，不建议再生育。但是江母一直认为只有男孩才能延续香火，没有男孩肯定被村里人瞧不起。为了要男孩，后来的朔年中，马玉凤曾几次怀孕，但都没有保住孩子。所以直到婆婆去世，江富贵和马玉凤也只有丽丽这一个女儿。因为没有儿子，江富贵对马玉凤越来越嫌弃，对女儿也看不顺眼，夫妻的日子过得更不舒心。
1: 母亲去世后，江富贵也不想留在农村老家，被村里人嫌弃自己没儿子，于是他决定到城里打工。在马玉凤父母的帮助下，江富贵在城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然而小两口的生活却没有因此好转。
0: 江富贵进城工作后依然对没有儿子感到苦闷，逢人也不怎么说话，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马玉凤每每看到这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吵架成了两口子的家常便饭。江富贵每次吵完架都会闷头喝酒，醉酒后脾气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对马玉凤拳打脚踢。为了丽丽，马玉凤每次都默默忍着。两口子就这样磕磕绊绊到了暮年，江富贵变成了江老爷子，马玉凤也变成了马老太。但是江老爷子想要儿子的心一直没有变，一想到自己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就唉声叹气，脾气也越来越古怪，经常发怒。这天江老爷子回了一趟老家，回来之后心情出奇的好，他对马玉凤说道，老太婆，我弟弟家有三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弟弟说把他家最小的儿子给咱们，让他给我们养老送终，将来啊家里的祖业产留给我这个侄子，我觉得挺好，就答应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想养老的事了。马老太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整天就想着儿子，想着养老送终，就算是养老送终，为什么非要别人家的儿子？丽丽不是你的孩子吗？这些年你关心过丽丽吗？丽丽在你眼里算什么？你弟弟不就是惦记你这点棺材本吗？江老爷子听马老太这样一说，猛地抄起手边的酒壶，狠狠地砸向马老太的头。我们老江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管？马老太本身身体就虚弱，被江老爷子这么一砸，直接晕倒在地。女儿丽丽回来，发现母亲躺在地上，赶紧把她送往医院。马老太被诊断为脑部综合征。住院期间女儿丽丽一直照顾着她，江老爷子却一趟也没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1: 从此以后，马老太彻底伤了心，性格变得敏感而易怒，老两口的争吵时常会演变成相互撕扯，而二人接下来的一次争吵竟然直接酿成了一场命案。
0: 一天马老太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存折找不到了，他干着正在喝着小酒，嘴里哼着小

0: 庙的姜老爷子，质问他见没见过放在木箱子里的存折。姜老爷子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老太婆，哪轮到你管事儿？这个家是我做主，我侄子家搬到城里住了，人家把儿子都给咱们了，我做长辈的把钱给他们买房子不可以吗？马老太一听顿时血压升高，你凭什么？这些钱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我还想着留着给女儿，你说给就给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还有没有良心呀？姜老爷子却满载而归，丽丽一个嫁出去的闺女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拖出去的事哪轮到我们操心，我的钱当然要留给我们老姜家的人。马老太听后更加生气，上去就朝姜老爷子的后背捶了过去。姜老爷子却懒得和马老太撕扯，一下子就把马老太甩倒在地。这一下马老太彻底愤怒，多年的经验瞬间爆发，他爬起来猛推姜老爷子，姜老爷子脑袋一下子撞到桌角上晕倒在地。马老太借机狠狠地踢向姜老爷子，越踢越解气，仿佛几十年的委屈都得到了释放。他还随手抄起身边的木棍狠狠地砸向姜老爷子的脑袋，一边砸嘴里还念叨着，叫你偷我的钱，叫你偷我的钱。年迈的马老太发疯似的一棍接一棍打向姜老爷子的头，直到鲜血溅得满地都是。姜老爷子没了动静，马老太这才停了手。不知过了多久，马老太发现自己一时冲动酿成大祸，给女儿打了电话，在女儿的陪伴下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这也就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随后马玉凤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到法院，但马玉凤辩解道，自己并没有想打死丈夫，只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她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这两个罪都是造人他人死亡的结果，但不同的是，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既没有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的意图，也没有实施避免死亡发生的行为，发生死亡结果并不违背其意志。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则是主观上并不希望对方死亡，但出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才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态度和认知的不同，便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马玉凤殴打江富贵时，江富贵已经倒地，但马玉凤依然使用木棍击打江富贵的头部。马玉凤在施暴时根本没有考虑江富贵的死活，其主观上有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连续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行为，最终导致江富贵死亡的后果，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同时鉴于马玉凤案发后积极主动投案自首，且犯罪时已满75岁，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也考虑到马玉凤虽然造成江富贵死亡的严重后果，但马玉凤系因与江富贵的婚姻家庭纠纷而临时起意杀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马玉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案件落下帷幕，江富贵一生固守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未对自己的发妻和女儿正眼相待，更未给予家人应有的关怀和交流，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对马玉凤来说，当遇到不幸的婚姻时，也许果断离开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在84岁的时候因常年积怨杀人，最终失去了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当曾经的柔情蜜意转化成婚姻中的柴米油盐，很多夫妻就会产生落差感，并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到另一半，习惯性的推卸责任。第一个案件中，刘大成将自己的事业上的失败归结到妻子身上， 第二个案件中，江富贵将一生无子的遗憾怪罪到老伴身上，最终都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婚姻不会是处处如意、一生顺遂的坦途，这条路上也会遇到风霜雨雪。婚姻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是沿途变幻的景色，而是一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颠簸和阻碍，我们身边始终都坐着一个人，互相倾听，互相安慰，互相扶持，用彼此的理智、乐观和温暖携手共度一生，这才是夫妻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走进本草中国，匠人以一生守候滋补本草。在今天我们将通过几代匠人耗费数十年光阴坚守古法培育，慢工熬制，以医者与药人的半生坚守，诠释本草养生背后代代相传的济世初心。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本草中国年华。

无论是神农尝百草，还是李时珍著医书，对中医药的发掘起源于人们延续生命的渴求。年华永驻，青春不老，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故而本草中的上品多为滋补之药。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伴随着千年神话代代相传，与其缔造者一起见证人间冷暖，岁月迁徙。

0: 秋天是雁荡山最美的季节，山脚下周朝义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那这个就是种在岩壁上面的食物，种在岩壁上面的食物吃出来口感不一样。
0: 他在景区内开设的这家小店全年无休，店内的商品看似琳琅满目，实则同为一种铁皮石斛。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被誉为救命仙草。其生长条件极为严苛，多出自海拔1500米以上的绝壁。周朝义临山而居，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绝壁采药人。这是周家世代相传的绝技，绳索、钢圈、背篓，这些都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宝贝。今天是父亲的生辰，周朝义心有所想。
1: 办公室还可以一个蒙族叫族舅啊，我
2: 家四代是采药的，我父亲就一直采石斛，高空作业多了得了冠心病，后来就叫我子承父业，继承他的衣钵。
0: 再见一次野生石斛，纪念的是父亲在绝壁上留下的身影。雁荡山形成于1亿2000万年以前，温润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滋养着悬崖峭壁间的火山岩，正适合铁皮石斛生息。早在乾隆年间就有记载称，铁皮石斛味甘者凉，老雁山最上。绝壁采摘是雁荡山人与自然谋生的独家发明，一根绳索，一个铁环，采摘者纵身一跃便是全部的秘诀。脚下是千丈深渊，心头却是万里前程。周朝义少年出道，这崇山峻岭见证了他所有动如脱兔的青春年华。过了而立之年的他却轻易不再出手。
1: 我的师父采石斛，
3: 来人，
1: 十片板刚好砸在后脑勺上，刀子就砸死掉了。我们同行里面没人敢去再出去做这个东西。
0: 老一辈采药人相继离世，似乎就此终结了野生石斛的时代。手指发麻是体力透支的信号，周朝义不得不呼唤搭档。群山之上，他显得形单影只。当周朝义为野生石斛一筹莫展之际，300多公里开外的武夷山脉中，另一位本草的寻觅之旅即将启程。邓桂亭在大山里待了一辈子，他笃信深山里的野灵芝有着其他草药无法取代的神奇。他和哥哥总是相约同行上山寻觅。灵芝与石斛一样有仙草之名，神农本草经称灵芝宝神益精、好颜色、久服延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长寿的图腾，它被赋予了起死回生、轻身不老的灵性，由此衍生出无数神话传说，引得多少采药人为之踏破铁鞋、前赴后继。在武夷山中，像老邓这样的采药人并不在少数，只是野生灵芝难得一见。

0: 父亲想法不同，儿子邓中贵大学毕业，选择留在县城研究人工种植灵芝。九月秋高气爽，正是灵芝喷粉的季节。
1: 民间传说青灵芝一直把它神化，野生灵芝的话在一年中的成熟的时候你不去采摘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被沉住了。其实我们人工栽培的灵芝的话是一年之中最好的时间把它采摘下来的，那才是最好的。
0: 清晨五点，一粒粒直径不足六微米的颗粒从子实体的褶皱中弹射出来，这些肉眼难以辨识的微粒很快如烟尘般弥漫于空气之中，人们管它叫孢子粉，传宗接代的种子。喷粉过后灵芝凋零，孢子粉凝聚着灵芝一生的精华，将这些细腻光滑的褐色粉末收集起来，以现代破壁技术处理，并可为人体吸收。尽管一朵成熟的灵芝能喷射大量孢子粉，但在野外状态下却极难繁衍。

0: 但桂廷兄弟进山有一阵子了，干粮和水都已耗尽。眼看日色将近，暮霭中的深山毒蛇密布，危机四伏。
1: 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我父亲上山去采那个野灵芝的时候，他就说有一条蛇，那盘在那个灵芝脚下面，那个蛇头搭在那个灵芝顶盖上面，他就说这朵灵芝是感觉都有雾气那个升腾的那种感觉。
0: 好运眷顾了邓桂廷，抚木之上一朵常年的赤枝瑟瑟饱满，形如祥云。

0: 张桂婷按捺下激动的心情，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一顿全家团圆的灵芝餐才是最好的庆祝。
1: 哎，你要挂一只吗？
2: 哎，我挂一只沙亮啊、哦。

0: 快乐。
1: 一碗浓郁的灵芝老鸭汤，幸福感瞬间涌上心田，融化了父子间的隔阂。
0: 好吃吗？子薇，好吃啊。
1: 儿子取出实验室提取的灵芝菌种，在他的反复劝说下，邓桂婷终于答应尝试一次人工种植。断木打孔，孔内塞上菌种，埋入深土，来年便能收获灵芝。这是儿子引以为傲的事业，也是维系人类健康的本草，绽放出的另一种年华。

0: 山穷水尽，未必都是柳暗花明的前兆。雁荡山的绝壁采药人周朝义，又一年与野生石斛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走向自家的石斛种植基地。像这样的种植大棚，如今在雁荡山比比皆是。转型的绝壁采药人还自行研制了一种岩石种植法，如此养成的石斛，无论外貌还是口感，皆与野生的相差无几。这迅速取代了危险的绝壁采摘。蓬勃的石斛产业也让当地的主妇们多了一项手艺，那便是加工蜂斗。蜂斗又叫耳环石斛，电流的热度将水分蒸发，女人十指纤巧摆弄之间，僵硬的青条纷纷化作绕指柔。七岁的儿子也来帮忙，在孩子眼中，身怀绝技的父亲和手艺精湛的母亲都是了不起的人。
1: 把整个地球都给
2: 脏了，地球都脏
0: 了。但周朝义并不希望儿子再和石斛打交道。
3: 爸爸，你的小手
1: 赶紧把这个做完。
4: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祖上，这么辛苦的工作，谁会还去传给孩子？我是希望他走出大山，去外面一个好的世界，不要待在这里。
0: 石斛，呵护年华的仙草，也许即将逝去自身年华的守护者。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人们之于年华有着各自的理解。比起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广东人的养生方法愈显务实。一方本草化解一方病，在常年潮湿炎热的岭南一带，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样的凉茶铺子。
5: 广州人就是乡愁喝凉茶。
0: 凉茶既不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茶，它以民间常用复方或单位土产草药煎熬而成。所谓上医治未病，医术的至高境界在于防患于未然，而凉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众多养生凉茶中，有一种可上升到药物级别，它叫元吉林干涸茶，是广东人预防治疗感冒的常备品。
6: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尿液制药厂。身體比我高大的，比我健康的，都覺得辛苦，我不覺得辛苦。可能我呢從打功夫有關係，我覺得還對自己有好處。
0: 曾坤90岁，廣東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門名譽會長，鷹爪泉傳人，但他還有個

0: 鲜为人知的身份。元吉岭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药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药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1: 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0: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十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2: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0: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即便是手工煎煮了一百年的元吉岭干河茶，也不例外。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三十三种中草药。
3: 要煮熟以清喉、用于薄荷、葛根、青芜、防风。
0: 很多生活琐事，曾坤记不清了，唯独说起元吉岭干河茶，如数家珍。
3: 干河茶来讲呢，就好简单，但亦都要好细致喎，唔系净系靠睇嚟咁简单。
0: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和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距离佛山85公里开外的小城清远，连绵的山地丘陵中，一种野生药茶正在滋长。绿叶金花可清热解毒，是药茶中主要的品种。曾坤要小钱亲自采茶，第一次上山，满山的青竹让他迷了眼。与普通凉茶不同，元吉林干和茶并非纯粹的药汤，而是选用实实在在的野生茶叶。
1: 好了，3斤半，快点。
2: 还有药材给你带过来了，你看一下吧。
3: 嗯，啊，好凉啊，这里有茶好凉。
0: 浸茶是茶具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3: 将啲茶倒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平下佢，拨平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0: 三月，古老的大海从严寒中复苏。吴辉进是第一批来赶海的。以海为生的人在这里有个沿用千百年的称呼，朱明。农历十五南海退潮，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适合采珍珠。当了六十年珠民，吴辉进阅历丰富，打捞珍珠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像今年这般忧心忡忡。
1: 今年是我们在广西几十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养着珍珠就不多年了，也担心这个珍珠回收的影响。

0: 是留住年华最直接的手段了。穿上防水裤，一跃入海中。吴辉进踩住的这片海域名叫乌泥池，是现存不多的古珠池。3年前植下的珍珠贝已在海底孕育多时，是检验它们的时刻了。
1: 一样，我做的东西，毛也都清洁了，两个。
0: 大海留给采珠人的时间不过2-3小时，很快冰冷的海水上涨，即将淹没珠池，得赶紧离开。
2: 可以回家了。

角楼是朱敏在海上的工作站，也是苍茫大海中唯一的依靠。楼里电力匮乏，淡水紧缺，每次出海携带最多的是面条，那是所有人几天的口粮。守护注定与寂寞为侣，无论是采珠养珠，都需要有人常住于此，日以继夜。在旁人眼中，这堪比虚度年华，但吴辉进就这么寂寞了一辈子。

0: 开放，是乏味的高脚萝莉最大的乐趣。
1: 你猜这个杯是好还是坏的？
2: 我看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还是坏的？
0: 每颗贝壳都是宝盒，随着手上的工具转动，揭晓谜底。古法炮制珍珠粉是一场水深火热的历练。豆腐煮珍珠，水飞珍珠，古人特设的技法让坚硬的珍珠化作细腻入微的粉末，一味美容养颜的本草就此诞生。
1: 乖乖孙女来擦兜兜飞机擦擦珍珠粉。
0: 与海相伴一晃大半个世纪，吴辉信不知不觉白了双鬓，唯有古老的大海潮起潮落，一如往昔。

0: 相比不食人间烟火的广西合浦，杭州的河坊街热闹非凡，亦真亦幻。全城最知名的老字号药铺云集于此，也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中药街。一到冬天，整条街弥漫着浓浓的高峰味儿。
1: 我姓于，叫于百堂。我呢，祖父的父亲开始就一直在杭州的中药店里工作，我是第四代吃中药饭的。

一口百年紫铜锅，一杆陈年老竹搅拌棒，鱼摆塘是老字号丰回春堂的高方掌勺，也是整条河坊街上最炙手可热的高方师。他的高方到底有何高明之处？高方，丸散高丹中最常见的剂型，多为20到50多种药材组成的大型复方。中医认为，人体寒热温凉有别，辨别体。

0: 体质，方能引药归经，故而一人一方，因人而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讲究天人相应，顺时养生。所谓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冬季养生最常用到的就有膏方。12月22日，农历冬至，由此开始的50天是冬令进补的最佳时机，也是膏方师们一年中最忙活的日子。年轻的小师傅程东入行不久，听闻于百堂的大名，有意拜师，但是于百堂并不轻易收徒。
1: 我心里要收徒一个心，一个诚心，一个良心。
0: 熬膏第一步在于识好药，闻药辨药是膏方师的基本功。于百堂以此为题，设下拜师之路的第一个关卡。茯苓可健脾宁心，是膏方中的常客，以质地坚实、颜色白皙、粘牙力强者为佳。
1: 作为一个膏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到底药材，第二个不能有虫蛀霉变、犯油之类的

0: 三舅。
1: 真正的考验方才开始，熬高是一场脑力与耐力的博弈，既需要谋篇布局，也得要步步为营。在简单的高方背后，都凝聚着深思熟虑的匠心。碾碎茯苓，碧于润药。所谓润，是让药材吃透水性，不同药材需分门别类。
2: 浸泡药材呢，这个水啊，一定要超过药面的一寸高以上。你要把它折断，看它的断面是潮湿的，还是含有干燥的

0: 是将煎煮完毕的药材包裹起来，反复按压，不放弃每一滴残存的精华。绿药以细密的纱布为网，滤尽残渣，直至药汁宛若丝绸。沉淀以时间为代价，力求近乎完美的纯正。仅是熬膏前的准备就需要整整一天光景，如此繁琐，一般膏方师不乐意，但于百堂认为这正是他的膏方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等到万事俱备进入熬膏阶段，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1: 我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吃中药是吃良心饭，吃止痛饭，做膏方不可能每个顾客都在看，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0: 现在是就是牛眼化，记住，这时候存活的要准备收高了。从选药、炼药到挂旗、收高，于柏堂的膏方比别人熬得慢，当他的徒弟比别人难，以一生的光阴铸一味好药，这就是于柏堂膏方的秘诀。 每天上午11点，周朝义的小店周围都会聚满游客。这里不仅能喝上一杯正宗的石斛花茶，还能以最佳角度观赏表演凌岩飞渡。凌岩飞渡就是模拟绝壁采石斛，从万丈山头飞升而下的，不是特技演员，他们和周朝义一样，都曾是真正的采药人。
1: 只是绝壁采药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0: 可以说绝壁采药的人已经没有了，就跟野生石斛一样。我觉得有些东西就像我们人生看书一样，一页书看过去之后就翻过去了。凌岩飞渡，也许是绝壁采摘最后的纪念。 西河浦，吴辉进依然守护着寂寞的海，将贝壳制的珠核插入成年珠蚌内。几年后，这里会诞生新的珍珠。只是那时的吴辉进已年近古稀，似水流年，随海飘逝。千年的河浦珍珠与他忠诚的守护者一起，步入黄昏。
2: 诚心诚意的付出，终于得到实至名归的认可。跪拜师父。吴山上的
0: 药王庙，将见证新老药人的更替，膏方技艺的传承。今天我把铜钵传授给你，你要认认真真做事，
2: 清清白白的做人。
0: 又是一年秋天，邓忠贵父子一起登山。昔日父亲采药的山头，而今已是遍地金黄。武夷山从此少了一位采药人，多了一片灵芝田。眼前这片广场，几十年前是袁吉林的晒茶场。 从青春年少到满头银发，时光会改变一个人的样貌，却动容不了他的精神，以及那些精神带来的鼓舞与感动。年华老去，不仅是僧坤，也是每一位老药工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但正如有本草的地方，就有倔强的生命。 执着的坚守，真诚的付出，这是药工们以生命谱写的史诗，铸就了一个民族不朽的年华。

0: 不要所生，皆有境界。道地药材因产地相对集中，所以生态环境也甚为讲究。现代化的种植技术，让道地药材更好地发挥着作用。
1: 基因条形码和相应的质量控制指标，在整个品种溯源系统里面，作为草精华破壁草本整个品种的管理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保证一个品种从田间地头到使用过程中间，它都保证了供应链的一个管控。所以这一个技术的应用是保证整个中药品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0: 科学种植，中国智慧。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0: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潮汐，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栾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筑牢心脏生命线，守护群众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营商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区域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反应。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轻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只有政治生态清明，营商环境才能优良。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商双向奔赴，只有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充分激发企业的潜力与创造力。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而言，须以不可缺少。优化营商环境是责任、是使命，更是发展所需、企业所盼、群众所愿。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侯月报道。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聚焦群众心脏健康需求，以精湛专科技术为支撑，以暖心优质服务为底色，不断精进诊疗技术，畅通急救通道，完善全周期医疗护理服务，持续破解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难题，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规范化的心脏诊疗服务，切实有力守护了辖区百姓生命健康。8月27号，记者走进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看到医护人员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仔细查看患者身体状况，细致叮嘱用药、饮食以及术后康复的注意事项。病房里处处是温暖贴心的诊疗氛围。据了解，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快、进展快、致死致残率高的特点，是威胁群众生命健康的重点病症。为筑牢县域群众生命健康屏障，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深耕专科建设， 持续精进微创介入诊疗技术，优化急症救治绿色通道，构建高效、规范、全周期的心血管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心脏专科医疗服务。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赵礼静：
4: 心内科疾病呢，不同于内科中的其他疾病，心内科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极危重症，心内科也算是内科中的外科。我们科室呢，目前呢常规开展的心脏介入技术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包括呢冠状动脉造影术、球囊成型术、支架植入术等等。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冠心病患者，包括这个左主干病变、真性的分叉病变、严重的钙化病变、慢性的 CTO 病变等等，对标于其他的县医院呢，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拯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实施全天7/24不间断。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成功抢救了数百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也得到了县域老百姓的认可。针对于心血管病人的术后随访和管理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就是希望呢老百姓能不出县域就能够享受到规范高效的心血管诊疗。
2: 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年均开展各类心脏介入手术400余例，整体技术水平位居全市各县区医院前列。秉持医术精、服务暖、全程护的诊疗理念，科室构建起术前精准评估沟通、术中精细操作施指、术后分级监护护理、个性化康复定制、长期随访管理的全周期诊疗服务模式，科学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有效降低疾病复发风险。过硬的专科技术、高效的急救能力、暖心的护理服务，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高度认可与真心赞誉。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王红敏：
5: 心血管患者的病情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出现变化，我们护理一方面重点做好术后监护，严密观察病情，防范各类并发症，另一方面加强健康科普，把用药、饮食、运动这些注意事项给患者讲透。很多患病的老人心理压力大，我们及时给予患者做好心理护理，同时配合科室做好出院随访，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日常生活。
2: 接下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将持续对标行业前沿技术，深耕专科能力建设，不断优化急症急救流程，细化全周期医疗服务，完善慢病随访管理体系，持续精进诊疗水平，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守护全县群众心脏健康，为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县森林草原扑火大队骨干队员开展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专项操作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老师围绕三网通便携基站设备原理、开箱布设、开机对星、信号调试、故障排查、撤收收纳以及现场应急通信保障流程等内容进行讲解。参训队员逐一练习设备架设、卫星对准、网络建立等关键操作，熟练掌握装备使用要领。通过培训，参训队员进一步熟悉了三网通便携基站操作方法，补齐了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保障短板，提升队伍在断网、断路、断电复杂环境中的应急处置协同能力，为今后各类突发事件现场指挥调度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统筹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保洁队伍、志愿者力量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机制，明确整治任务，细化工作分工，针对楼道乱堆乱放、绿化带垃圾、公共区域种菜、卫生死角、乱贴小广告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开展拉网式清理，清运废弃杂物30余处，积存垃圾1.5吨，清理不规范种菜4块。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将集中整治和日常管护相结合，及时发现处置环境反弹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总计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滦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滦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遥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终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滦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技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 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滦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滦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钩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跟他给

0: 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0: 玩不到你的强项，我儿他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0: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0: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0: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0: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0: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谈。
0: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0: 卖啊卖。
1: 卖啥呀？
0: 拐。
1: 连上。
0: 拐卖了啊。拐卖了。
2: 走，怎么回事？
0: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0: 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0: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呀，
1: 在
0: 卖了，
1: 非常严重。
0: 啥呀？
1: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2: 这是
0: 啥样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2: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吧，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0: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2: 呀。
0: 是不，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不，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2: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很想。
1: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
2: 啊，
1: 脚往上。
2: 腿啊？
1: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2: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2: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1: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2: 麻了。
0: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

0: 没麻？麻没？
1: 麻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嗯、来，走，走起来，一来一往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1: 哎、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
2: 你
1: 是不是瘸
2: 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见。
0: 你腰长，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
2: 那过年给大爷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啊！
2: 我
1: 废，
2: 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0: 你别没人了。
1: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0: 回好吧，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1: 啊、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卖？
1: 对，
0: 那这样呢？
1: 对，
0: 你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借款。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对不对？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跟你。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说要
1: 自行车，对，
0: 这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
0: 行车，
1: 跟人家说清楚，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再他坑你呢。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1: 大哥，
0: 你
1: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行，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这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家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说一个醉汉。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命咋找？
1: 对、啊。太简单了，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为啥找？我喝多了。
2: 你别
1: ，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哗啦砸地下了，
0: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中。
2: 来一个
1: 。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的？
0: 不让你变，你再来。
1: 畜生有没有？
0: 当红灯了，屁股。
1: 正确。
0: 哎呀。
3: 你智商，你看你
0: 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啊，大哥
0: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
0: 这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了。
0: 下去，
1: 大哥，
2: 大哥，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0: 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是好，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1: 没
0: 处的，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
0: 都掏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看。那那就不少了。
1: 行啊，
0: 戴表的，戴啥表的？
1: 戴什么表的？你是什么？
2: 不赖我，
1: 不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跟你说，
1: 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0: 太像话了，
1: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毛泽东的表情却有些凝重，很少出现笑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刻他是又愉快又不愉快。毛泽东后来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此时的新中国从战争创伤中走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且粮食短缺问题严重。总人口5亿多，而人均粮食产量仅仅209公斤，远低于饥饿线标准的250公斤，全国普遍存在饥荒状态。为扭转这一局面，党中央将开垦荒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后，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这是一位24岁的北京青年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垦荒战士，我要永远做个垦荒战士，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一个个鲜红的字凝结着他对党、对垦荒事业的无限忠诚。写下这封血书的青年叫杨华，被誉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1955年6月的一天，杨华得知团中央计划组织远征青年垦荒队，正在物色发起人的消息，他激动万分，因为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半年之久。
1: 1954年，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黑龙江省啊有大片土地没有开放。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到黑龙江看望，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要为人民负责，想啊解决粮食问题。
0: 杨华立即联系李连成、李秉衡、庞淑英、张生四名青年，联名向北京团市委提交申请书，志愿远征开垦荒地，表达他们毅然投身祖国建设的决心。
2: 第一条，要绝对自愿，

0: 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去垦荒不要国家一分钱。第三条，去了就不回来。
1: 在申请书中，杨华发自肺腑地写道，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随后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几家报纸全文刊载了这份申请书。
2: 发表了以后呢，当时影响很大，报名的人数很快的就达到了好几百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团中央在所有的报名人当中经过精心的挑选，最后决定组成一个60人的青年垦荒队，出发到黑龙江罗北。
3: 北京市1500多名青年举行盛大集会。
1: 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向杨华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旗帜。当晚，这支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旗帜，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4: 欢送我们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决心有一条困难我们克服一条，有两条克服两条，有1000条克服1000条，有10000条克服10000条。
1: 几天后，垦荒队到达位于三江平原北部人烟稀少的边疆县罗北，在茫茫荒原上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然而现实的北大荒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残酷。
5: 当天晚上帐篷里头，这个有的写信，有的看书，有的琢磨着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就听着这个帐篷外边这个传来了动物的嚎叫声，呜呜的。这个狼群呢，整整包围了这个帐篷，包围了3天。
1: 9月10日，团中央和罗北县的领导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开犁仪式，还从当地带来了35匹马用来拉犁。然而这些马却让开荒队员们吃尽了苦头。
5: 北京是这么叫的，说只要你一嘚嘚的时候呢，这个马就会就会往前走了。但是到了北方，他就马听不懂了。结果他们怎么叫，这个马也不动啊，一不动嘛，他们就使劲的就打这个马。结果这一使劲不要紧，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马给打毛了。毛了以后把咱们这个垦荒队员呢摔得够呛。
1: 60名垦荒队员在摸爬滚打中学会了扶犁开荒，在艰苦而又漫长的垦荒岁月中，他们满怀热情，用勤劳的双手践行了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家乡、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乐园的誓言。1955年9月20日，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杨华带来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喜讯。
3: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喜讯，他们已开垦了874亩荒地，并保证今年超额完成团中央给的2000亩开荒的任务。随后他邀请大家在明年秋收后到他们那里去做客，尝尝他们第一次收获的又香又甜的大米。
1: 不久，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团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照片里的青年就是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杜俊启。如今93岁高龄的他，对于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
6: 听说北京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我得积极报名。

0: 怎么把我房子都不批呀、啊？说我就给天津团委书记递交了一份组建天津青年志愿抗洪队，并批准我做一名抗洪队员的审批书。到了9月2号，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狮子臭臭用火烧，成了那时青年垦荒队员们最生动的生活写照。
0: 北大荒那确实是冷的出奇呀，最冷到-43度。由于长期在外边作业，有一天出车回来，冻得他走路都非常困难。他赶紧到屋棚的取暖口，连鞋带袜子一起走下来。这一走下来吓了一跳，怎么的？袜子上粘着5个指甲盖。那蚊子小孩相当多，咬得你实在是难受，再也不行坐也坐不下，没办法，只好到这个草坪上惦记火堆驯蚊子。驯蚊子不能让杀弱的，唱着跳舞连蹦着跳活动着。
1: 受到垦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跃跃欲试。由98人组成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江西鄱阳湖畔的德安县，在荒滩秃岭上安家落户，建设共青社。在海防前哨，温州青年组成200多人的志愿垦荒队登上大陈岛，决心将它建设成东海上的一颗明珠。到1956年底，全国20多万青年成为垦荒队员，在荒原上绽放他们的青春岁月。此时的中国大地，全国青年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除了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外，全国各地青年们还志愿组织起了青年节约队，设立青年监督岗，开展扫盲活动等。亲字头活动蓬勃开展，掀起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高潮。
2: 我们来自祖国的4面8方，来自建设社会主义的前线。当我们聚集在北京，聚集在领袖的身旁。
1: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3: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劳动、学习、团结，就是我国青年的战斗的口号。
1: 这次大会的另外一个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4: 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当时改名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过渡时期已经完了，新民主主义已经结束了，全国青年都是为社会主义奋斗，这时候团的名称继续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不合适了，所以就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1: 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党和国家也始终对青年寄予殷殷期望。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苏学生代表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席话不仅鼓舞了现场的中国留学生，也深切鼓舞了身在西北的青年们。1956年，为改善生态环境，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

0: 这是祖国的号召。三月，五省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区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着树苗、铁锹，拎着水桶。 浩浩荡荡，分途奔赴至延安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枣园等地，种下一棵棵载着希望的树苗。当时27岁的延安青年马思公专门从老家赶来，投入到这场影响一生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如今93岁高龄的他，
1: 还保留着一枚珍贵的大会纪念章。这是我当年在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上获得的，上面呢写着“陕甘泾蒙语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纪念章”。
0: 此后，各地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先后组成了数以万计的青年造林突击队，在荒山峻岭安营扎寨，将“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等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仅在1956年，全国就有1.2亿名青少年参加了植树造林活动。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此时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石油。100余万吨的年产量，远远供不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需求。 当时国内急需的高级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赖进口，北京的公交车因为缺油不得不背着煤气包。持续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势力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发展工业一定会被石油卡住脖子。但中国人就是不信这个。
2: 一批批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在荒原、在戈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跋山涉水寻找石油的踪迹。9月20日的下午，青年积极分子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会场。
0: 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有一位上台发言的青年代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叫黄金红，代表着一支特殊的青年集体。他们就是奋战在西北戈壁滩上的甘肃玉门油田女子测量队。 1953年6月，温州师范学校素师班的女学生们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奔赴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军之中。从此，他们与祁连山、戈壁滩为伴，面对的是风沙雨雪、泥泞与荒凉。 对这些师范院校的姑娘们来说，石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测量工作更是从未接触过。在经历了半年多理论学习和野外实践后，1954年4月，姑娘们被分配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油田。在这里，他们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成立了404女子测量队。 全队32人，除管理员和4名临时工人外，其余全是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作为石油勘探的尖兵，女子测量队的工作量可谓惊人。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她们分头包干，白天扛着4米长的测量标尺和10多斤重的装备，翻山越岭、趟河。 一天走上10几公里山路都是家常便饭。

0: 西北去测量呢，条件比较艰苦，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叶剑英元帅在1956年到玉门视察的时候，专门的接见了这个女子测量队的队员，对他们进行表扬，说你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能够克服困难，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你们有出息，有作为。
1: 女子测量队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此后无数青年也接续投身祖国的石油事业。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昭通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正值国庆10周年前夕，人们就将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1960年，中央批准了急调40000建设大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计划。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设备不齐，没有公路，供水供电设备严重不足，几万人的队伍一拥而上，能否在荒凉的大平原上站住脚，就是个大问题。
2: 有条件也上，不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建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王建喜和他的队员们靠着人拉肩扛，硬是把60多吨重的钻机搬运到了井场，并安装了起来。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达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建喜带头跳进碱性极强的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0: 经过三年多奋战，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达到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这一年的12月2日，周恩来在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终于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此时，一批批城市青年也扎根农村，大办农业。这是一张上个世纪6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海报。上边的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
1: 这一群像燕子一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
0: 1958年年仅17岁的邢燕子中学刚一毕业，就响应中央号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她深感家乡的落后，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司家庄村是个缺少劳动力的穷村，年轻男子大多外出支援建设，剩下的很多是老弱妇孺。邢燕子先是组织成立幼儿园，让更多妇女得以投身生产建设，后来她干脆带领村里的女共青团员组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燕子突击队，

开垦了560亩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获了4万多公斤粮食，帮助乡亲们度过灾荒。就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十六岁的纺织姑娘郝建秀独创细纱工作坊，大幅提升了纺织工人的工作效率，成为全国纺织系统的一大创举。鞍山钢铁厂的王崇伦用一项发明在一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在建筑工地树立起青春战旗，到第一条铁路全线通车，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再到人造天河的开凿，生命禁区的勘探，一代代青年响应号召，迎难而上，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为党和人民的助手和生力军。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动力。

0: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神州大地，亿万中国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时代情绪，憧憬着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明确指出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此时青年一代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也急需接受一场精神上的洗礼。这所现代化的中学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它的前身是无锡市第34中学。今天这里的学生们着装得体，仪容整洁，朝气蓬勃。但在40多年前的1978年，这里却是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时在这个学校就读的龚燕，仍记得同学们那时的状态。
1: 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奇装异服啊，涂口红啊，烫发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肯定是存在的。
0: 在一定时期内，蓝灰色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校里的女同学们对于美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面对这一情况，从1979年上半年开始，全校师生掀起了一场有关美的概念的大讨论。当时担任班主任的曹永全决定给同学们讲一讲，究竟什么才是美。
2: 我当时呢担任这个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美，真正的美，应该是从内心发出的，就是引之于内而溢之于外的，那才是真美。
0: 经过集体讨论，学校领导决定重塑校风校纪。时任学校副校长的杨福兴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3: 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是可行的口号：善美教育，思想美，仪表美，语言美，善美教育。我们就进行了全校的师生动员，把他们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0: 1980年6月14日，《文汇报》发表文章，介绍无锡34中学的

0: 三美教育活动，很快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就此展开。
1: 文汇报发表之后啊，中央领导也很重视，就做了批示。那么团中央呢，给他加工提炼，变成四美之后，在这个1980年的2月份，团中央和全国和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还有其他一共9个单位向全国发出了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一个倡议。
0: 1981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自1982年起，每年3月份成为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期间，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上街打扫卫生。学雷锋小组、文明班级、文明商店层出不穷，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同时，团中央也将四美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5讲，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3热爱结合在一起，总结为脍炙人口的5讲4美3热爱。很快，这场活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成为那个时代闪亮的集体记忆。伴随着人们日益高涨的道德热情，一批青年楷模的事迹也广为流传，如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普通女工、全国劳模赵春娥，为抢救老人奋不顾身跳入化粪池的大学生张华，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不懈奋斗、奉献终生的光学专家蒋祝英等。还有一位姑娘，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她就是张海迪。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原本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然而5岁那年，在幼儿园玩耍的他忽然跌倒，从此身体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再也无法站起来。张海迪被诊断患有脊髓血管瘤，此后5年中他经历了3次大手术，还是高位截瘫了。原本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每天在病床上度过，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张海迪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看书、写字、查字典，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完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还掌握了多门外语。1970年，张海迪跟着父母来到一个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小村庄，但他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人帮助。他给村里的孩子当老师，教他们读书唱歌。他看到村里的乡亲们缺医少药，去县里看病要走20多里路，他决定自学医学知识，甚至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为乡亲们提供了很多帮助。1982年，共青团中央听闻他的事迹，专门派调查小组前往山东。
1: 我当时调查组呢，我说就是调查组的副组长，我们到村里的感受，我当时第一感受，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一个高位截瘫的一个青年人还能刻苦的学习，还能够为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太不容易。
0: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在这次表彰大会上，时年27岁的张海迪怀着激动的心情做报告。
2: 当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就是献给整个社会的时候，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3: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学校的姑娘啊，我呢就是在身体上我不能跟健康的青年同志们朋友们相比了，但是呢我愿意哈，就是在知识上能够对大家说咱们是平等的，但是别人学的我都要学。
0: 此后张海迪多次受邀做报告，以自己的生活历程回答了亿万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还用歌声激励和他一样的残疾孩子奋发图强。

0: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张海迪学习的热潮。
1: 80年代初，很多青年都没有上过学，那么他的奋斗拼搏精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适合了那个时代，年轻人渴望进步、渴望学习、渴望为司法做贡献这样一种心愿。他的毅力确实感动了千千万人。
0: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成为当时流行的标语。

0: 夜校夜大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无数青年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赶去夜校，对知识的渴望和期待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热爱学习、崇尚科学的热情。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0: 全国科学大会让人们在十年严冬之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科学家成了那时候无数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巨星。这次大会上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与一名参会代表亲切握手，这位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身材消瘦，他就是作为青年科学家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陈景润。大会召开前夕，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经人民日报转载，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陈景润一夜之间出了名。尽管绝大多数读者并不明白陈景润研究的数学难题有何现实意义，但一位以生命相搏、献身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形象，成为这个科学春天里一颗耀眼的明星。数论研究被认为是挑战人类智力的极限，而哥德巴赫猜想是极限中的高峰。陈景润孤身一人在这座高峰上奋战了数年。新华社科技记者顾麦南是这样回忆他与陈景润的初次见面。
2: 一个不到10平米的那么一个小房间，那小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桌子上都是稿纸，都是算题的稿纸，地上放着一个破碗，那个还有药瓶子，就全副家当就是这些。那床上的铺盖还三点了夜里还没打开呢，没睡觉就是这天天在这算。
0: 他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国际数学界，他的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公认为陈氏定理，写进各国数论教材，至今仍是人类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上取得的最大进展。在这段当年拍摄的影像中，数学家陈景润走到了学生们的中间，解答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带领大家感受数学的魅力。在这次科学大会上，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研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向往科学、尊重科学家，开始成为社会风气。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整个国家都在学习。青年沉浸在你追我赶的学习和科研热潮之中。
3: 勿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成了这一代青年的一个共同的心愿，成了凝结他们、团结他们的一个口号、一个精神、一个目标。
0: 1979年3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要求，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

0: 这场活动很快在全国各行各业蓬勃开展，在青年人中形成了比学敢帮超的竞赛热潮。仅在1984年，全国就有100多万青年、7000多支青年突击队参加了竞赛，有力地促进了六五计划的实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位青年不仅获得了这一光荣称号，更是为中国的粮食增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袁隆平一起被称为粮食杂交界的南袁北李，他就是李登海。1966年，李登海初中毕业后，回到山东叶县后邓村务农。1972年，时任农科队队长的李登海，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农民春玉米亩产量达1250公斤的消息，十分震惊。要知道，当时山东的玉米亩产量仅有100-200公斤。
1: 看到国外的产量这么高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是直接觉得要这个立志发奋，啊，要使我们中华民族立自己世界民族自立这种能力啊，说美国也能农民能干到的，我们中国的农民也能干。
0: 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李登海不分昼夜的啃书本，向内行人求教。他带领队员种植了10多块实验田，探索玉米高产的道路。

0: 当年后邓大队的夏玉米亩产量就提高到512.2公斤，比一年前的国内夏玉米亩产量翻了2倍多。1974年，李登海到莱阳农学院进修，仅用一年就学完了4年课程。然而无论他怎样艰苦尝试，始终无法突破亩产660公斤这个瓶颈。由于气候原因，在北方一年只能生产一季玉米，严重制约着李登海的育种时间。当他得知由于海南岛高温高湿的环境，可以使玉米的繁育次数由每年的1次增加为3次，李登海决定南下海南岛，加快自己育种试验的速度。1978年，李登海背着干粮和玉米种，艰辛跋涉了8天8夜，终于到达海南荔枝沟，开启了南繁育种的历程。在人烟罕至的荔枝沟，李登海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这里的气温常年高于30摄氏度，李登海和伙伴们住在四面无挡墙的草棚子里，每天只睡3-4个小时，观察记录了几百个数据。第二年终于培育成功了紧凑型玉米杂交种叶丹2号，创下中国夏玉米单产776.9公斤的最高纪录。几十年来争分夺秒搞科研是李登海的生活写照，他像一只候鸟，从山东到海南培育出多个玉米高产新品种，并获得推广，开创和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记录，使中国的土地由每亩只能养活一个人提升到养活4个人之多。就在李登海为了高产玉米而攻坚克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青年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这段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各条战线上的青年才俊，如青年墨辉突击队优秀代表隋世忠，为开发西部油田做出贡献的秦文贵，热心为乘客服务的李素丽等。中国巨变的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人以其特有的开拓创新精神，成为社会巨变的有力推动者。在雪域高原，中铁17局的工人们在修筑西藏百姓幸福天路的同时，悉心呵护着脆弱的生态。在天际云端，厦门航空乘务队的微笑被称作蓝天上最美的微笑。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青年文明号。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他激励了青年规范行业标准，引领行业新风。近30年来，共开展评定表彰20届次，累计评选全国级青年文明号20000余个，是青年勇立时代潮头的有力诠释。
1: 好，
0: 现在
1: 看
2: 你们不要再讲啊！
3: 看我跑过哪了？你走了吗？
0: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11所高校和单位的志愿者，迎来了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实战演习。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18000余名赛会志愿者活跃在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行等41个业务领域。35岁以下青年占94%。他们用温暖的服务、青春的笑脸，为冬奥会、冬残奥会贡献力量。
4: 青年志愿者啊，那就是一种奉献的一种意识嘛，是吧？那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时间拿出来，为需要的人去服务，为社会去服务。

自1993年12月19日，20000多名铁路青年率先打起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帜以来，青年志愿者的身影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从扶贫开发到社区建设，从环境保护到应急救援，从文化传承到大型赛事，志愿精神在各行各业青年中开枝散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连续18年派遣41万余名研究生、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2100多个地区开展志愿服务。青年人以能成为志愿者为荣为傲。截至2021年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14岁至35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9000万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事业蓬勃发展。伟大的时代呼唤英才，宏伟的事业造就英才。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青年以特有的激情和活力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面向新世纪，一代青年的追求更加清晰。只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砌起高墙，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0: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雨露，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
1: 我知道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界》。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什么

喜欢两个人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明明知道燃烧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收听。继续收听。喧嚣中的沉默，热闹里的疏离，在电子屏幕与霓虹灯光间愈发清晰。我们笑着拥抱人群，却在每个独自刷手机的深夜，听见灵魂的锈蚀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

0: 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时的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打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1: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0: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 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1: 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妥欢帖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0: 1335年11月，妥欢帖木儿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2: 这个记载是，就是说是，而且是原始，就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1: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拓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博彦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拓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博彦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托托。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1: 托托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托托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拓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
0: 这时候，拓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托托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拓欢帖木儿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托托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托托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拓欢帖木儿手一下，托托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迭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拓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托托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托托更化。
1: 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托托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托托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舜帝拓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托托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舜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托托更化呢更妥当一些。
0: 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其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2: 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

0: 的进士提名杯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三块进士提名杯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1: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拨，这对缓和薄盐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研，遴选儒臣为妥欢帖木儿进讲。妥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其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制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2: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
3: 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1: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4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执政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至正9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地政进行改革。

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

0: 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制证交钞。托托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制证通宝钱。
1: 制证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它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种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制证钞。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姓宗呢，只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0: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拓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棚、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拓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年5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 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

0: 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原田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拓欢帖木儿，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托托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元军稳住了阵脚。至正十二年，托托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里。至正十四年，托托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藩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打算投降了。正在这时，他忽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军后院起火，拓欢帖木儿听从哈马玄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迷财的罪名剥夺了托托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托托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1: 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嫉恨，最后导致了托托政治上的垮台。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托托墓，这里的人们都是托托的后裔。托托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马假传圣旨赐死。托托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涉事托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1: 顺帝呢统治的这三十多年，托托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托托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托托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拓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拓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2: 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欢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欢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间内部矛盾比较激烈

0: 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的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
1: 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信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8月初2，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2: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它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3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 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拓欢帖木儿去世后，袁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只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拓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0: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中，社交

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和人打交道。那么在社恐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和人交际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的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太过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在交际的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是这样写的啊，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就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这样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的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个小册子里，作者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

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在这本书中，如何应对社恐还会给出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今天哎呀，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或者皱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就是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啊，书读到这儿，大家可能对社恐就会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套书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是这本书的封底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常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就是为你而写。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

母给予他全部的希望，视他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她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他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他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他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地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
打篮球啊。

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地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是决定如何放生。每一时刻的妥协总是防不胜防，人们双手不知如何安放，委屈和妥协成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还有啊，我们上市场买菜买粮买肉，自古以来就是论斤论两，打击缺斤短两，现在怎么非要让把一斤叫做500克呢？初中学校本来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可偏偏叫7年级八年级九年级。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坐火车时广播员报站，不说下一站还有多少公里了，却说还有多少多少千米，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呢？还有一件事儿已经困扰老辛20来年了，那是他刚刚到煤炭局工作时，滦安县城刮来了一阵风。

0: 就是家家户户疯了似的不惜代价争着抢着养殖海狸鼠。说白了，海狸鼠就是大耗子，好像也叫河狸鼠、狸塔、沼狸。有多大个呢？成年的体长1尺到2尺，尾巴又粗又长，体重大约10到20斤，最大的有30斤。长得什么样呢？头大鼻小，尾巴长，门牙挺长，四爪粗，肚皮发灰，背发黑。喂它什么呢？胡萝卜为主，搭配金饲料，因为太值钱太珍贵了，在当时竟然有舍不吃舍不喝的人家喂起海狸鼠喝奶粉了。海狸鼠有什么用呢？市场上不流通，谁也不知道干啥用，说是皮毛值钱却没有人收购，说肉可以吃，可北方人又不敢吃耗子肉，值多少钱呢？大家都在抢着当种鼠买，一对刚出窝的2、3千，3、5千，7、8千，最后炒作到带着崽儿的一个大母的10000多。当然了啊，公的就1分钱不值了，谁养了2、3个这样的大母子，一出手就能盖起4间大瓦房。养着养着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些人是一夜暴富，可也有的倾家荡产。我的天哪，煤炭局大多数职工都没心思上班工作了，就要在家伺候海狸鼠，等着下崽儿卖出去挣大钱。不论是单位同事见面，还是街里遇到熟人，张口就问：哎，养海狸鼠了吗？挣多少了？有什么典型呢？有一个职工更是把海狸鼠当成了祖宗，奶粉买多了，时间长过期了，结了壳了，不敢给海狸鼠喝。他跟媳妇商量：哎，我说呀，你爸爸正住院呢，咱俩也没给老人家买什么营养品，我看呐，你把这些海狸鼠不能喝的奶粉拿医院去给你爸爸喝吧，这也算咱俩尽尽孝心。他那个媳妇儿竟然乐呵呵地说：
1: 你呀，你对我爸爸真好，我嫁给你呀，算是烧高香啦。
0: 局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媳妇刚生了孩子没奶，就靠喂奶粉，两人工资不高，家里还没钱帬助，小两口就借了3000块钱买了一对海狸鼠。海狸鼠下崽了，怕养不活，就天天喂奶粉，让孩子跟大人一样吃家常便饭。几个月下来，孩子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像癞耗子，可一窝海狸鼠膘肥体壮。像这样的真人真事多了，谁听了都像是在说笑话。那最后怎么样啊？后来呀，养的人太多了，再也没人要，都成了家庭负担了，成群结队的海狸鼠都被放到山上河套，自消自灭了。这说明什么呢？当时啊，新喜地正在凑钱盖房子，也就没闲钱买海狸鼠，错过了那3、5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财潮。过后他给出的结论是：无知的举动，疯狂的炒作，畸形的怪圈，病态的心理。哎，这叫什么事儿呢？两把刀鞘的。新喜地的老脑筋是怎么也解不开这些新疙瘩了，他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初中数学课老师常说的4个字：此题无解。然后又说了一句：哼，两把刀鞘的。然后再嘿嘿一笑了之。第二天早晨，老新起床后感觉还是难受，赶紧去了医院。他刚到医院门口，就见到太平街方向来来往往很多熟人，一打听说是移民局一把手娄德顺昨天在行宫娱乐城，乐呵死了。老新连忙找熟人打听：哎，怎么回事啊？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不可能啊，昨天中午我们还在一桌喝酒来着，那个人告诉他：嗨，娄局长啊，昨天中午喝了3场呢，喝完酒就去泡桑拿泡妞，晚上又来一大对儿，跑俩片儿，喝完进 KTV 就歪到沙发上了。别人以为他睡着了，就没惊动他，怕他脾气大耍酒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

0: 脸的骂人。那个服务生给他倒水，他没理。办公室主任给他点了一首他最喜欢的《上花轿》了，叫他不言语，再一拉他，嘴斜眼歪，面目可憎了，就赶紧打120。救护车到了，医生一看一摸一听，说是这人呐，早就不行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才47岁吧？不行，我得去看看。两把刀撬的。老辛去太平间一看，楼局长确实死了，可他好像还活着。老辛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就陪着家属哭了一会儿，摸着衣兜想掏200元，觉着又拿不出手，思来想去，还是写了500块钱的份子，然后摸着兜去病房了。郭德利主任见到喜弟就说：“辛局长，你知道楼局长的事儿了吧？瞧瞧那大酒喝的，没边儿没样，没完没够啊！这可真是官虽不大，权力不小，管事不多，酒局不少吧？这移民温饱看不见，局长醉死歌舞厅，怎么有权有势就变坏呀？”老辛说：“你怎么好像在说相声呢？”郭主任说：“哼，说相声要是能治病，我还当什么医生啊？你们有些当局长的，吃喝嫖赌抽，术业有专攻，见着漂亮点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就如狼似虎，却把自己家里的媳妇儿无公害资源给闲置浪费了，这叫什么玩意儿？真是有权有势得意忘形，把持不住就要变坏，有权就瞎胡搞，早晚他要倒啊。”喜力也顺着他说了一句，两把刀撬的，有些没人敢管的一把手贪得无厌，狡诈多端，肆意妄为，咱们呐，敢怒不敢言了。郭德利把喜力说的两把刀撬听成两把刀削了，就顺口答应儿：“两把刀削，哼，两把刀能削得了吗？一点都不解气。要我说呀，把那些家伙千刀万剐都不足以平民愤。”喜弟又说：“哎，郭主任呐，咱俩先别说那些和我不沾边的事儿了。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啊，你还是看看我的病吧。怎么好几天了，还是不见效呢？”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郭德利笑着说：“你是被楼局长的事儿吓破胆了吧？你没大事儿，因为你不是一把手，折腾不出什么丢人现眼缺把辈得的王八蛋事儿。再说了，你都退二线之外了，没有了权力的诱惑，没有了女色的迷惑，没有了争宠的困惑，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说到这儿，郭德利停住了，看了一眼喜弟，悄声说：“哎，我说辛局长，你三弟可真是了不起呀。”喜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就说：“我三弟怎么了不起了？”嘿嘿嘿，郭德利笑着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你三弟呀，都把县电视台的播音员吴德印老局长的闺女，就你们局办公室主任江胜利的媳妇儿吴桐给搅和离婚了，你真不知道？”喜弟诧异地说：“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啊？那时候我说他不听，我还打过西河那个缺德的玩意儿呢。现在好像不那样了。再说大古道那个无事生非的捣蛋鬼润立清，这些年造谣生事，谩骂攻击，甚至诬陷诽谤，给县煤矿煤炭局乡政府制造了多少麻烦了，又有谁去管呢？”哈哈哈哈哈哈。 郭德利哈哈大笑说。

0: 遇到了操蛋的人操蛋的事儿，你是没办法。不过呀，你一推六二五了，江胜利还是要找你弟弟的麻烦，任立清还要给政府和好人添堵，那可就没完没了了。当然了，这些事儿对你就没有任何危险了，也不用久经考验了。你呀，继续输液吧，我给你开的都是好药，再过几天就好了。喜力也是这么想的。是啊，这以后谁爱啥样谁啥样，我也挡不住，我才不操那个心呢。哼，两把刀鞘的。郭德利接着说，老新局长啊，你呀接着输液去吧。可是哪知道输来输去一个星期了，不但没有见轻，反而越来越晕乎了。输完液，老新还是挣扎着每天下午去办事处干点工作，再有空了就回到煤炭局和老同事们说一些开心的话。可是不管谁说什么逗乐的话，他都打不起精神，愣头呆脑的。老婆和女儿从北戴河回来了，怎么发现他没有一点精神，昏昏沉沉，好像老是睡不醒的样子。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老婆问他，
1: 新喜弟，你是不是看我老了不顺眼了啊？怎么吃饭都睁不开眼睛了呢？
0: 女儿辛振国也问，
2: 爸爸您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
0: 喜弟懒懒洋洋漫不经心地说道，哎，都好几天了没大事儿，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跟要中暑了似的。我已经到县医院找郭德利主任看了，他让我办的住院手续，输几天液，可能过几天就好了吧。蔡香莲说，
1: 别大意，吃完饭啊我跟你一块去医院问问郭主任是怎么回事儿。
0: 喜弟嘴里嚼着小米粥慢吞吞地说，也许啥事儿都没有，我寻思着可能是干了多半辈子工作紧张惯了，现在呢不用上班了，啥事没有，一放松下来身体不适应，再调整些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女儿说，
2: 爸爸您说的可能有点道理，不过没有诊断结果还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吃完饭我和我妈陪您去医院看看吧。
0: 吃完了饭，蔡香莲说，
1: 哎，丫头啊，你就别跟我们去医院了啊，在家呀收拾收拾屋子蹲蹲屋地，你看咱俩这些天不在家，你爸都把家给住成猪窝了。
0: 说完就和喜弟一起去了医院。到了内科病房，正好见到刚要下夜班的郭德利。蔡香莲说，
1: 郭主任呐、啊，你说老辛他怎么老是睡不醒似的呢？
0: 郭主任说，已经给他做了几项检查，他也看结果了，没啥事儿啊。蔡香莲问，
1: 郭主任呐、啊，您说他这是怎么了呢？
0: 郭德利说，我这会儿也说不好了，按说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他不当官了，可他不是有官瘾的人呢、啊、不至于不当官就没了魂儿吧。蔡香莲和郭德利主任商量着，
1: 郭主任呐、啊，您呀也别多心，我看老辛病成这个样子了也没查出来什么，我想是不是您给出个建议外地诊治的手续，我们到北京大医院检查一下呢？北京金水桥医院有我们的亲戚，您看行吗？
0: 郭医生说，你们想去就去吧。说着给开了建议北京治疗的单子。蔡香莲走出郭主任办公室，就马上给大嫂田如新打电话。
1: 大嫂，您在哪儿呢？
0: 田如新说，
3: 我和你大哥领着老妈去青岛海边玩了几天，昨天刚回到北京，妈嫌北京太热了，这不我们娘仨呀正收拾东西准备回金王湾呢。香莲，你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是有点事儿，还不是小事儿呢。我领着闺女去北戴河旅游，也是昨晚上回来的，可是到家一看

0: 喜弟，他闹毛病了。
1: 哎呀，喜弟，怎么回事？香莲，你快说呀。
0: 我们没在家这几天啊，喜弟感觉不舒服，就自己到医院看了，医生也没说啥事儿，就让输液。可是输了一个星期了，啥事儿不管不说，还更厉害了。
1: 喜弟都有什么症状啊？
0: 无精打采，懒懒洋洋，睡不醒似的。
2: 如心说：“
1: 那就快来北京吧，别再耽误了。我马上联系我姐和凌云。哦，咱妈听到咱姐俩说话了，让你们啥也别说了，快点来吧。”
2: 蔡香莲担心地问道：“
0: 大嫂，你家大姐和凌云大姑还上班吗？”
1: 他俩都是教授级的专家，退不退休都能管事儿。他们俩在医院里的熟人不是多吗？你们快来，我们等你电话。
2: 蔡香莲说：“
0: 好的，大嫂，我和喜弟回家一趟，收拾收拾，马上就走，上午就能到。”
2: 香莲和喜弟慢慢地往家里走，路上香莲打了电话，订了一个去北京的熟人的出租车。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9.1，下午5点的下班路上，我是李玲，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还和同事们在办公室看到了一只蚊子，我们还在那讨论说夏天好像没有见到，怎么立秋之后蚊子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呢？好奇的我们呢，就打开了很多的网址来查一查原来每年的8、9月份都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很多地方像咱们今年呢也是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的环境。一般来说，适合蚊子生长的温度在15到35摄氏度之间，在28到30摄氏度范围内，蚊子更活跃。比起盛夏，立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温度是在25到28，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生长繁殖。蚊虫的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呈驼峰状。六月受晴热高温影响，不少蚊子就被热死了，8、9月反而是活动的高峰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保命繁衍，蚊子只

0: 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天寒冷期，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呢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生存。八九月降水多，积水会让蚊虫的繁殖量大大增加。专家还提醒过说，雨后十天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高峰期。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地方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会助长蚊虫的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也会随之进入到高发期。
1: 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类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类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0: 而且呢，专家介绍完之后还说哈，我们在蚊虫叮咬之后呢，可以使用清凉的软膏或者是花露水来止痒。出现严重的瘙痒或起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或局部涂抹抗过敏的药物止痒。在蚊子包上哈，咱们都知道掐一个什么井字呀或者是十字止痒，这个并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这种瘙痒感，指甲里的细菌还有可能引发感染。被蚊虫叮咬之后也千万别乱挠它，用冷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被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冷毛巾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制止瘙痒信号的传递。冷敷呢，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扩散，减少阻碍等瘙痒介质释放，瘙痒自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冷敷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冰敷，这个也就是冷敷的一个加强版，因为它的温度更低了，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样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经常用的非处方药物，在药店也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像荨麻疹呀、痱子呀都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炉甘石洗剂适用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瘙痒，如果有效果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上其他的止痒措施，而且呢不用严格限制次数，这安全性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薄荷膏，现在有好多人呢就是自己哈跟网络学习制作薄荷膏都是可以的，这是外用止痒剂，很多的瘙痒都有它的缓解的作用，把它涂抹在自己痒的地方就可以了。它的优势呢就是起效比较快，一般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薄荷膏呀不适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天的蚊子还是很厉害的。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适度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锻炼不当却可能伤身还显老。老年人运动需要避开哪些坑？怎样运动不伤身呢？很多人习惯早起运动，但锻炼的最佳时间不是天刚亮。天刚亮的时候呢，户外光线比较暗，气温较低，不仅容易被绊倒刮伤，还可能引发伤风感冒、胃肠痛，甚至诱发哮喘和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建议说，不同人群适合不同的运动时间，傍晚6到8点更适合老年人进行锻炼。对于血液循环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推荐下午3点左右锻炼。在马路边运动不仅不安全，还会吸入大量尾气，建议在宽阔平坦安全的场所运动，比如说广场、公园或者体育场。肠胃功能差，容易低血糖，60岁以上及患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的人不适合空腹运动。早上锻炼前呢，来吃点东西，比如说面包、鸡蛋、牛奶，有利于身体健康。早上起来之后啊，直接去锻炼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或者因为运动量突然加大造成的心肺负担。每个人适合的运动强度不同，如果运动强度猛增，大汗淋漓，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体力不支等等。在我们身体不适生病的时候，需要暂停身体活动或减少运动量，不然不仅不利于康复，还有可能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出现眩晕、胸闷、胸痛、气短的症状，要立刻停止运动，必要时建议向周围人求助或拨打急救电话。中老年高风险人群要注意了，避免因运动诱发的猝死。慢跑能够加强心肺功能，但会使身体机械的重复单一的动作，可能对关节或肌肉带来损伤。专家提醒，跑步并非万能运动，建议搭配其他运动交叉训练。运动啊，也要注意，要量力而行。如果膝关节有骨性关节炎及退行性改变者，不适合爬山、深蹲等活动。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适合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做高强度运动前应咨询医生。运动时感觉口渴甚至喉咙发干，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喝水太猛会增加心脏和肠胃的负担。运动时怎么来正确的喝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到了口渴再喝水，少量多次，每次喝2到3口，但不能太凉，根据运动量调整。运动量小建议喝温水，运动量大建议补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考虑到老年人自身生理的特殊性，可以选择一些低负重、低对抗性、舒缓且安静的运动。有氧项目像步行啊、慢跑、游泳、室内骑自行车，改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力量的项目呢，有抬腿、单足站立、下蹲、健力球、悬垂，以及轻器械举重等等，增强肌肉力量，防止关节损伤。还有就是太极拳、健身操、老年舞蹈，来提高一下协调性，延缓关节的老化。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运动的时间呢，控制好每天30分钟就可以了。运动适量，适量的出汗，略感疲劳，运动后轻微的舒畅，脉搏大约10分钟之内恢复，时睡良好，而且呢第二天精力又充沛。 运动量过大的话呢，就会大量出汗，心悸气短。

运动后极度疲劳，食睡不佳，脉搏约在15分钟之内不能恢复，第二天周身乏力，缺乏运动兴趣，运动量不足，运动中没有汗，无疲劳感啊，脉搏变化不明显，运动后3分钟之内即恢复到安静的心率。热身运动有哪些讲究呢？首先，速度要由慢到快，其次呢，力量要由小到大，最后啊，要做足15分钟，直到微微发汗，呼气稍有紧促感，关节灵活润滑为主。我们的运动一定要一步一步地把握力量，千万不可以过度。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群需要补充的量也不一样。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呢，那么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质量也要保证，要好好休息，休息不好会使身体系统跟不上锻炼的节奏，容易出现心脏消化问题以及骨骼肌肉拉伤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运动误区，掌握运动原则。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年从未改变。
1: 不吃太饱成为了很多中产白领的日常，午间的轻食咖啡、沙拉能量碗，定位上海陆家嘴或者是香港中环，小红书中产精英晒出的午餐看上去总是又贵量又少，各种轻食品牌的生存之道更是聚焦中产人群，以至于被戏称为不坑穷人只收割中产。他们一份近百元由混合生菜、小扁豆、圣女果、四季豆组合的轻食沙拉搭配美式咖啡，一度成为中产白领的提神健康餐。在中产白领的食谱当中，适当饥饿是更高级的养生，也是追求精神饱足感的过程。一方面，已经有研究表明，适当的饥饿感更加健康，长期维持七分饱状态，血糖、血脂、血压，甚至情绪和激素水平都会更加稳定。且高碳、吃得太饱的饮食也会影响工作时的精神集中。但回归到现实，更多年轻白领追求饥饿感的同时，用一天三杯冰美式达到食欲控制，只吃贵价沙拉满足必需营养物质，其实并不健康，却符合中产阶级对精英人设的刻画，坚持健身、维持体重以及保持饥饿感。中产怎么吃，其实反映了他们对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渴望。社会学理论家认为，下等阶级会试图模仿上等阶级的文化，因此炫耀性消费诞生了。这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保持饥饿感，不吃碳水，追求昂贵但稀少的外国料理，购买昂贵但自己收入可以承担的有机食品。更多年轻中产收入可观，却缺少一个真正的营养的饮食常识。保持饥饿感应该是每餐少吃一点，而不是彻底不吃，或者是饥一顿饱一顿，用暴食和断食来

平衡日常。只吃七分饱的生活状态，在人人都能吃饱的现代社会重新开始流行。轻断食、低碳饮食不再是为了控制体重，健康是很多中产保持饥饿感的理由。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在70岁仍然看上去活力满满，因为她的三餐主要由全麦谷物面包、蔬菜水果和白肉组成，每餐摄入七分饱，但能够让她时刻地保持精神上的饱满。而活到96岁的英国女王保持一日六餐的饮食方法数十年，但每餐定量，比一日三餐的饮食方法能够减少约25%的每日摄入食物的总量。适当的饥饿感更加健康。在一项对218名参与者进行了为期2年的热量饮食限定研究中，必须保持每天只吃所需75%的能量的食物，维持七八分饱的状态。2年后，他们不仅体重下降，而且血糖、血脂、血压都得到了改善，甚至情绪和激素水平都更加稳定了。餐食价格也在遵循这一规律，昂贵的日料、法餐、中式私房菜往往会选择用最新鲜的食材，但是量少且价高。而社会发展下出现的工业化食品，辣条、螺蛳粉、精肉烤肠都在努力追求更足的量以及更平易近人的价格。而延伸到中产白领的日常，近百元的 Wagas 或者是能够只有2个小时的饱足感，周末的自制料理也会刻意的控油控盐，控制碳水摄入，不让自己吃撑，显得更健康，也更有阶级感。在外企工作的很多人啊，最近经常自制白人饭，不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烹饪，符合自己的996的工作状态，而且这样的饮食方式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工作，下午也不困了。白人饭的过程非常简单，食材购买却不简陋，50块以上每斤的蔬菜能够确保新鲜和足够丰富的营养素，常去的超市售卖肉类甚至有上千元每斤的海鲜，几百块钱每斤的肉类也是常态。这也是社会学调查中体现出中产和普通收入差距的一项消费行为。根据2023年的一项调查，61.5%的受访者认为健康食品是一种奢侈品，而与低收入地区相比，高收入地区更容易买到新鲜农产品，因为出售有机食品的商店和超市数量更多，而更多的高收入人群表示愿意为此买单。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健康，他们少吃，却又会饮用过量的咖啡，甚至有时用美式代替早餐，用过度空腹达到饥饿感的状态。饥一顿饱一顿，用饿肚子追求健康的中产白领真的健康吗？他们的三餐份额通常是定量而且稳定的，早餐是柠檬水和咖啡，运动后会喝一杯蛋白饮料，午餐坚果加一小块无糖蛋糕，晚餐会吃足够的优质蛋白，煎牛排、日料或是鱼，搭配蔬菜，偶尔吃点糙米饭。在工作时间尽量避免吃得太饱，因为这会让他们精神倦怠，无法集中工作。对于大多数的中产白领，他们一天的工作状态主要集中在久坐和脑力消耗，不同于体力活动者，这种工作方式的调整需要紧跟着出现饮食习惯的结构性调整。不同于高强度体力工作需要大量的能量摄入，缺少体力活动的脑力工作者，身体也需要摄入相对更少的能量。2010年，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适度饥饿可以帮助人战胜疲劳，保持大脑清醒。人在饥饿时，大脑会忽略睡眠需求，而在肚子很饱时，刻意则容易袭来，因为进食后血液会涌入消化系统，从而降低大脑工作效率，让人容易疲惫，想要休息。而适度饥饿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说饥饿可以有效地消除机体里的各种废物和毒素，消除机体的积累物等等。但很显然，当下的大部分打工人，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还没有明确怎么样保持饥饿感呢？更多人保持饥饿感的方法是断碳或者是断食，这是一

一种相对极端的饮食方法，对于想要通过保持饥饿感来追求健康的原始理念来说，或许背道而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出现了，因为大量饮用冰美式成为了很多中产白领的日常。一方面，咖啡中含有膳食纤维，适量饮用咖啡可产生饱腹感，从而减少其他热量食物的摄入，因此这也是很多

0: 犒劳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状态也是很多白领人群的加班日常。如果每天按时进食，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但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就会紊乱，该活跃时不活跃，该休息时过度紧张，从而造成肠道慢性炎症，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会跟着受影响。适当的饥饿感一定是有好处的，七分饱是中国传统的养生观念及方式之一，是指每餐进食只吃七分饱，自我感觉饥饱适中就可以了。在社会学研究当中，中产阶级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它可以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只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心理状态。同样，中产阶级的饮食也受到同样的模糊性影响。可以说，中产阶级饮食的定义特征不如高阶级和低阶级群体那么明显。在美国，中产阶级是美式快餐的最大消费者，但他们却在追求与上层阶级相似的营养质量。或者说，中产怎么饮食，其实反映了他们对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渴望。这可以体现在多方面：保持饥饿感，不吃碳水，追求昂贵但稀少的外国料理，购买昂贵但自己收入可以承担的有机食物。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行为不等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上百元几两的贵价有机食品也需要正确的时间吃，进行合理的搭配，才能够真正的展现营养价值。更多年轻的中产收入可观，却缺少一个真正营养的饮食常识。保持饥饿感应该是每餐少吃一点，而不是饥一顿饱一顿，用暴食和断食来平衡日常。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0: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7: 请清点一下人数，
8: 马上就开始清点警戒。
7: 你们到达安全地点了吗？到来了，到达了。
9: 那我这边就可以进行起爆了啊！
7: 现在准备起爆，起爆倒计时，5、4、3、2、1。

0: 砍盗采的时候政府封堵过，很容易就被别人撬开又继续开采，这样的不成功的这个反盗采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
1: 这里是位于北京周边地区的一处废弃的金矿，由于盗采屡禁不止而且事故频发，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当地政府的一块心病。
2: 那个打的那个空洞会有点塌方，
3: 对，
2: 这个要注意，人要进去查看或者干什么的，要慎重。
3: 对，
2: 这可能就不进
1: 了。杨军的任务就是要将金矿彻底炸毁，从根本上杜绝盗采。
4: 十八米左右，然后。
1: 新旧更迭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词。爆破就像橡皮擦，将发展蓝图中的废旧建筑一一擦除。
5: 比较高大这样的用金爆破拆除是效率最高，那么比如说基础一些比较矮的一般的平房或者像低的楼房，没有必要用爆破，用机械拆除就一定很好了。
1: 杨军今年57岁，从事爆破工作已经有30个年头。杨军与爆破的结缘，用他的话来说是机缘巧合。
5: 我那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连这都不知道，就不知道有这个行当。考大学的时候，当时呢自己觉得好像应该去学个美术什么，但是呢后来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都是属于分配的，就是只要你过分了，分到哪个专业就可能就是哪个专业。

0: 杨军，爆破队长。每当一声巨响过后，伴随的总是碎片与浓烟。这也是杨军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日常主题。
1: 行，我们进去看看吧。这个地方呢，这个墙啊，是以前这个

0: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杨军并没有走上他向往的艺术之路。如今，杨军把爆破看作是一门四两拨千斤的艺术，他也正在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1: 明显的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倒塌的还要快一些。
0: 除了爆破队长之外，杨军还有另外一个身份。20年前，杨军任职北京理工大学，现在他已经是爆炸工程学科的教授。杨军的爆破团队也由他的学生组成。
2: 但是更重要，我要说的呢，就是实验安全。因为你只有有规矩的去做的事，你的安全才能保证。
3: 家人后知道啊，敢爆破要接触炸药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感觉啊、哦、炸药都很危险，他这时候他就知道是搞爆破是用炸药来弄，他就紧张了。
0: 紧张感并不能阻拦他们迈入爆破行业的大门。
4: 大学时候对卧谈，然后我们说了四个人在讲以后说干点什么呢，学什么专业。后来我们讲到，哎，中国楼房很多肯定要拆除啊，那爆破是未来是一个很辉煌的。
0: 不错的就业前景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是能量的瞬间释放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或许才是爆破真正的魅力所在。
5: 爆破这行业呢比较引人入胜，很多人找我们想学这个，都是因为看了拆除爆破，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富于刺激。今天我去是到唐山去看一个210烟囱的这个拆除的一个现场。这个烟囱呢是属于超高烟囱，然后呢周围环境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个项目看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0: 爆破拆除一座210米的超高烟囱在业内并不常见。杨军到达现场后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5: 这个烟囱拆除呢，我们一般来的控制一个指标就是倒塌的这个距离，这个地方呢它没有210米这个距离。
3: 去现场勘察这个现场环境的时候，第一个觉得烟囱高，确实很高，当时200多米，然后要在一个倒塌空间不够的地方要把它这个爆破拆除了，然后像甲方给我们要求的拆除时工期还特别短。
0: 唐山西郊热电厂建于上世纪90年代，在20几年的时间里，它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现在为了顺应城市新的规划需求，这座电厂面临被拆除的命运。电厂内最难拆除的就是这座超高的烟囱，因为厂区内并没有足够长的空地让烟囱倒下。杨军仔细地勘察地形后，决定利用烟囱的正北方向的一块空地。但是这块空地的长度还远远达不到210米，他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5: 如果烟囱没有足够的倒塌距离，就需要折叠。那么折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就是分成2到3段，如果2段的话，上面往东倒，下面往西倒，这样的一个就要异向倒塌。
0: 折叠爆破法是针对超高建筑最常用的爆破拆除方式，但是在这一次超高烟囱爆破中，普通的折叠爆破方式似乎并不适用。
1: 折叠呢就是地下往这个方向，那上面就往反方向折叠，那这样折叠由于上面100多米，有可能在折的过程中上面这部分会碰到上这个厂房，这个方案显然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即使是采用折叠爆破的方式， 对地面的空间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烟囱的旁边有几个厂房与烟囱的距离仅有10米。如此苛刻复杂的环境条件，要想爆破拆除这座烟囱，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就跟那个开下来，
0: 但对于杨军来说，接到这样棘手的任务反而让他有些兴奋。
5: 爆破这个工程来说，我喜欢做呢有点技术难度，因为我们做研究，我手下有很多博士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必须有新的东西，所以当工程实际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0: 35年前，杨军是东北大学爆破工程学科的研究生，他至今仍然记得导师独特的教学方式。
5: 他呢也基本上是放得开，只要我有一些想法，给他汇报，他认为这个可行，他就放开让我去做。他这种也影响了我。我现在对我的学生呢，我一般呢不太要求他们就是按我的想法去做，就是要求他们自己提出课题，根据他对这个行当的理解提出新的方向。这样呢，有时候可能不合常规，但是只要我觉得他有道理，也会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去尝试。
0: 邹松山是杨军的博士生，在这次烟囱爆破项目中，邹松山主要负责爆破数据的计算工作。一个爆破项目要经过方案设计、计算和验证才能最终实施。针对这次超高难度的烟囱爆破，杨军与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更有挑战的爆破方案。
1: 采取同向折叠的话，爆破的时候上端这个切口先起爆，起爆以后呢，在上端发生倾斜，然后底下再起爆，这样呢在上面倾斜过程中，这个烟囱往下挫着折叠着，这样倒下，最后呢倒塌的空间可以满足这个场地要求，同时呢可以保证后边这个厂房里面的这个设备的安全，折叠会使它的倒塌距离。
0: 但是同向折叠的方案能否实施，还需要经过专家组的认可。
7: 不能让老板，就是你无论是上段或者下段，都不能往后倒。那就这么一二十米距离，因为后面那个设备没有拆，而且可能还有使用价值。
8: 这个同向折叠，说真的，我有经历的不多。就是这个同向折叠有几个问题，刚才方案是讲的那个。底下这个相互的滑向的是非常有可能。
9: 那它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有的时候吧，烟囱呢距离人家厂房就几米，你要把烟囱挡了，那不完了就砸到这儿了。
8: 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理论知识。
0: 专家们认为，杨军的方案太过冒险，稍有偏差，烟囱很可能向反方向倒塌，砸向厂房。而厂房里的设备价值数千万元，但是杨军依然坚持他的设计方案。
3: 他老一直会追求这种爆破技术，他说从理论上可以实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实现一下？有风险，但是我们可以把风险控制住不就行了吗？你不能老是说啊，有这么保守的去干工程是吧？
9: 你北京理工大学啊，你受制模拟结果为本，这个责任全在他的。
8: 他负不了责任，
9: 那我就肯定了，这句话就叫他负责任。
8: 杨军，你
5: 烟囱拆除的同向倒塌，在之前没有工程案例，只是呢就是教科书上有。当时是有一点压力，但是考虑还是没有退路，就是说在这个烟囱第一个肯定要拆，第二呢就是说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没有这个更安全。

0: 一出火车站是要能看见，
1: 就
0: 因为它太高，它比这些楼高很多，所以呢，就是说老远就能看见。
2: 20米的直径了，这个直径20米，
0: 在这么大烟囱，我是第一次看见，
2: 就底部这么粗。有的烟囱呢，它200多米高，它底部不需要这么直径这么大，是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抗震，
3: 就因为唐山这个地方的特
2: 点。嗯，我们模拟的时候，它就不像这正常烟囱那么容易倒。
4: 距离规定的爆破时间还有3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杨军决定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试验性爆破。
0: 如果是不做这个试爆，那么有可能造成对强度判断不准，造成该炸的地方没有炸碎，这样就影响整体倒塌。
4: 爆破是一个需要胆量与细致并存的行业，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09年，广西一座22层建筑爆破失败，半栋楼房在爆破中倾斜，没有倒下。这不仅增加了后续成本，也给再次拆除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试爆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5: 5、4、3、2、1、0。
4: 试爆的效果很理想，但杨军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能否成功，还要等到爆破当天才能见分晓。
6: 做一下某个爆破工程，啊，你虽然做了很精心的设计，很科学的这个设计，然后，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个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没有到那一刻，就这时候，你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吧？
4: 在没有爆破成功之前，这种未知感会一直伴随爆破人左右。距离预定的爆破时间还有不到3天，杨军本打算留在唐山，但是他组织开发的一款针对爆破知识参考和参数计算的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到了要发布的时候，他必须赶回北京做最后的审查工作。
7: 你这开始是按以前，
8: 你还是

0: 认那个，你把那个变成这个餐量，变成可以变的啊。
1: 背景色放黑一点，字儿放白一点。
0: 对，背景色深一点，字白一点，就是简化一些。
2: 爆破啊，有很多手册规范，有些场合我没办法把书带去，那么有些争论，大家呢就凭自己记忆，这个经常也会有失误。我们觉得呢，现在手机每个人都有，而且呢手机的功能很强大，人家别的行业一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
3: 收音机之间用的话，我们周文江是一个很时尚的人，他就是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啊，他是愿意接受啊，比如说他的像电子产品，就我们有可能还不知道的东西，他就知道了。
4: 这款手机应用程序也将在这次烟囱爆破任务中迎来实战的考验。

0: 距离爆破的时间还有不到24小时，在现场，工人们开始打孔装药。在爆破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规范，并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以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装药工作顺利进行，但是杨军却开始担心了起来。
1: 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今天是雷阵雨，但是看这个样子，今天白天可能下，可能性不大。但是明天一早可能会有雷阵雨，会不会影响你？
2: 因为雷可能击爆这个火工品，把雷管击爆了，就是意外的误爆，这个是发生过的。
0: 出杨军所料，爆破当天一早，天空就下起了小雨。
1: 然后这云慢慢过去了，雨变了，
3: 没问题了。就这一阵儿下完之后，白天是不会再下了。
0: 根据此时的天气情况来看，天上的乌云马上就会散去，雨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杨军决定等雨停了之后再开始爆破。
2: 现在就是只要他不打雷，因为现在你的操作都是在那个屋里边嘛，不用怕，对吧？走过这一阵儿就可以让他们进去做。
0: 一个小时过去了，距离原定的爆破时间只有不到30分钟，但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引爆线网络已经布置完毕，如果在雨中的时间过长，就很可能短路。炸药已经被放置在烟囱上100米高的位置，这极大地提高了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施工人员开始焦虑起来。对于爆破来说，等待的时间越长，不确定因素就会越多。
2: 爆破呢，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说你施工过程中有外界的干扰，你作为从业人员，你必须能顶得住，你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比如说你这个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坚决不能起爆，你自己把握不了的时候，你不能任何人给你施加压力，你都不能贸然地按这个起爆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可能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问题，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性的损失。
1: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让他们，要么就到你那儿，要么就赶紧过来，不能再等他了。
3: 所有的人车开始往外撤，快点，我走了。哎，
0: 走。天上的乌云并没有散去，但雨已经停止。杨军决定抓住这个时间窗口，马上开始爆破。
1: 喂，请回答，什么事儿？喂，
3: 那回去派人出去了。
4: 爆组准备完毕，请求起爆。
3: 第三次警报。
5: 1分钟前准备。
4: 1分钟准备，剩下9号点。

0: 整个爆破安全准爆，效果还不错。那么特别是底下这个110米的倒塌方向，保持正北方向和原设计准确无误，效果还是不错的，挺好。
1: 爆破完成之后，你就觉得啊，我这项任务顺利的完成了。就像是很热的夏天里面突然喝了一口那个冰汽水，哇，一下透心凉，那感觉就太舒坦了，太舒坦了。
2: 哎呀，这几个月总算
0: 是，
3: 你可辛劳了地了。
2: 是我们俩先把那后面给你先看了一遍，是，要不然的话能
3: 看那个后面的设备
2: 没问题，都没问题啊，拿管子都没。上完活了。
4: 意味着毁灭，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城市的新陈代谢少不了爆破的催化，一声巨响过后，废墟之上将被重塑新的建筑，这片土地也将拥有新的可能。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小朋友，你相信一个从小既聋又瞎的人，在听不到声音也看不见东西的情形之下，还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而且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吗？有一位叫海伦·凯勒的美国人，是一位女性，她就做到了这一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你说她是不是很令人钦佩呢？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海伦·凯勒的童年时期的故事。

其实海伦凯勒在刚出生的时候也和绝大部分的小朋友一样，有着正常的听觉和视觉，但是很不幸，当他快满2岁的时候，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连续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而好不容易等到海伦凯勒退烧了，看来已经逐渐的康复的时候，家人却发现海伦已经丧失了听力和视力了。

0: 好可怜的小海伦啊，老天怎么忍心让一个无辜的孩子遭到这么悲惨的命运呢？
1: 又怒又吓的海伦既听不到妈妈悲伤的哭泣，也看不到妈妈哀痛的神情。她只是很奇怪，以前那个光亮耀眼多彩多姿又充满了各种声音的世界，怎么在突然之间就变得一片黑暗而寂静了呢？还有那些熟悉的家人，尤其是妈妈亲切而慈祥的面容，也全部从印象中消失无踪了。不过他这个时候只是个婴儿，并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了解到自己这个感官上的变化，所以过不了多久他又逐渐的能够适应。虽然海伦的声带还很正常，但是由于他听不到别人说的话，因此他也没有办法跟着学，所以海伦现在不但是聋子和瞎子，也和天生的哑巴没有什么两样。幸好海伦的母亲很尽心地陪伴着他，而海伦也很聪明，渐渐地懂得用触觉和嗅觉去辨别东西，以及用手势跟动作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2: 哎，海伦在比划什么？
0: 他说他想吃吐司面包，还要涂奶油呢。
2: 哦，我看懂了，没错没错，的确是涂奶油的动作。还是你比较了解女儿的心意。
1: 在一般人的眼里，海伦平日的生活起居啊，实在是比正常的孩子要艰难多了。但是幼小的海伦却充分地发挥了适应环境的本能，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方便。那时候的他还以为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生活在黑黢黢的世界里了，靠着触摸来分辨东西表达事情。海伦五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从一堆洗好的衣服中间照着衣服的样式和大小，把爸爸的、妈妈的还有他自己的衣服分别出来，并且帮着妈妈收到不同的柜子里。哎，你说他是不是很能干呢？然而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海伦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和别人的有很大的不同。
3: 为什么别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不必摸对方的手就知道他的意思呢？为什么我找东西常要摸索很久，而他们却很快就能找得到呢？为什么爸爸还没进屋子的时候，妈妈就晓得他回来了呢？
1: 他的心里不断地反复着这些个疑问，尤其是最令海伦感觉到迷惑的，就是大家都只有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才会抓着他的手来比来比去，但与其他的人传达事情的时候却是利用着动嘴巴的方式。海伦时常好奇地去摸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嘴唇和下巴，想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时候他也能模仿别人说话的那个嘴型，咿咿呀呀，发出一些声音来。但是一方面呢，他自己根本听不到；二一方面，他这个时候连说、看、听是什么，他自己还不能够体会，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果。小朋友，你想想看，假如你四周的家人同学常常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却又不让你参加，也没有人肯教给你怎么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着急很气恼呢？海伦那个时候的心情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每当他不明白别人在做什么，或者是别人不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大发脾气，又哭又叫，乱摔东西，甚至还打人踢人，胡闹个好一阵子才能够发泄心里的怨气。
3: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吗？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们一样呢？
4: 海伦，乖，不哭哦，乖，不要哭，乖乖哦，乖。
1: 不论海伦的行为多不讲理，妈妈总是很体谅地把海伦搂在怀里，温柔地安慰着她。可是妈妈听不到海伦心里的呐喊，也无法了解海伦内心无助和悲哀。何况就算她知道了海伦的期望，又能怎么样了呢？

0: 泰伦六岁了，正常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就要开始上小学念书了，但是以海伦的情形当然没有办法去一般的学校求学。在当时专供残障者就读的学校非常少，而且他们家又偏僻的在乡下，虽然爸爸妈妈很希望能够让海伦有受教育的机会，却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有一天，海伦的爸爸兴冲冲地带回了一个消息：
1: 老婆，老婆，有希望了。
2: 有什么希望了？
1: 是海伦的眼睛啊。
2: 怎么，海伦的眼睛还有救吗？
1: 是啊，有人告诉我啊，在普尔吉摩亚那边有一位非常神奇的医生，许多瞎了很久的人都被他治好了。
2: 真的？那我们赶快带海伦去找他吧。
0: 第二天，爸爸妈妈便带着海伦搭乘火车到遥远的普尔吉摩亚去，满怀希望的想请那一位医生为海伦诊断。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检查之后啊，医生却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大夫，怎么样啊？我女儿的眼睛，
3: 唉，没办法，她眼球的机能啊已经完全丧失了。
1: 啊，这么说她的眼睛永远都没法治好了？
3: 对，永远都不可能了。唉，真遗憾要告诉你们这个坏消息。
2: 唉，我本来还一心巴望着您能使他的眼睛复明，这样他就可以读书认字了。
3: 凯勒太太，其实您也别难过，瞎子也可以接受教育，您不知道吗？
2: 我晓得，可是我们家在乡下地方，哪儿找得到合适的盲聋老师呢？
3: 嗯，说的也是啊。哎，有了有了有了，你们啊可以去华盛顿找一位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盲聋教育的人，说不定啊他能够帮助你们想办法哦。
0: 这位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我们现在经常要使用的电话就是他所发明的。贝尔博士见到了海伦和海伦的父母以后啊，就很热心地帮助他联络一所叫做派金斯的盲人学校，请校方设法为海伦安排一位家庭教师。当然喽，想找一位懂得教育聋人和盲人又愿意到海伦家里头来单独指导他的老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海伦的爸爸妈妈整整的期盼了一年，才终于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有一位叫安·沙利文的老师立刻就要启程来他们家了。爸爸妈妈都高兴得不得了，但他们怎么会想到由于沙利文老师的来到竟然改变了海伦的一生呢？

0: 这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海伦一个人在庭院里头闲逛，突然他凭着聋人和盲人特有的敏锐的感觉，发现有一个人正慢慢地向他走了过来。
1: 嗯，是妈妈来了吗？
0: 海伦心里这样想着，向来的人的方向伸出了他的双手，然而握住他双手的却是一双陌生的属于年轻小姐的手掌。接着这个人又很友善地把他抱了起来，海伦伸手去摸了摸他的嘴角，弯弯的，表示他正在向自己微笑。于是海伦也露出了他的笑容，这是海伦凯勒与安沙利文老师第一次的会面，也是他们长达50年情谊的开始。第二天，沙利文老师拿了一个洋娃娃送给海伦，同时沙利文老师还把洋娃娃这几个字用手指写在海伦的小手心上。洋娃娃的英文字只有4个字，因此海伦跟着沙利文老师学了几遍以后，很快的就能正确的写出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就是文字，他以为老师在教他画一种符号而已，当然更不可能了解这个符号跟洋娃娃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往后的几天里，沙利文老师又陆续地教海伦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虽然沙利文老师很努力地想让海伦明白这些字的意义，但是海伦却仍旧以为老师在跟他玩各种不同的画符号游戏。
1: 真奇怪，为什么每次都只能画一种符号，不能画其他的符号呢？
0: 小朋友，该没有忘记海伦这个时候的脾气还是很不好啊。有一天沙利文老师拿了一个新的瓷娃娃给他，想帮他复习洋娃娃那个字，可是海伦却老是写着一些别的字。虽然沙利文老师一再的纠正他，但是海伦就是不听。
1: 讨厌，我不想画那个符号嘛。
0: 海伦不耐烦的抓起了瓷娃娃，用力地摔在地上，把沙利文老师吓了一大跳。然而沙利文老师并没有生气，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身来，把地上的碎片一个一个的都捡拾干净了，然后牵着海伦的小手到屋外去散步。这个时候正是3月，暖和的春风吹拂在脸上，令人倍觉舒畅。海伦很快就忘了刚才的不愉快，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屋后的水井旁边。海伦家的工人恰好在井边打水，井水随着抽水机一上一下的动作不断地从水管里流出来。沙利文老师牵引着海伦的手放在水流的当中，

0: 着在海伦的另一只手上重复地写着水这个字。清凉的井水不断地冲刷着海伦的小手，仿佛也冲开了海伦封闭的心灵。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通了，
1: 我明白了，这个凉凉的会流动的东西就是水。那以前我学的那些符号也都代表着不同的东西喽。
0: 在海伦的成长过程中，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一旦他领悟了文字的意义跟功能，就可以经由文字去认识世间的各种事物，也可以利用文字和别人相互的沟通。这对于一个不能够听、不能够看、也不能够说话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帮助了。从此以后，海伦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的宝库，急着想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宝贝。不管是接触到什么事物，他都在要求着沙利文老师把代表的文字告诉他。海伦每天勤奋地学习，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后来他不仅能写出很多东西的名称，甚至还能把几个单字连在一起造成句子。虽然海伦还是一样的既下又聋，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从孤独的黑暗世界里走了出来，快乐地迎向着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风俗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

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0: 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程普同志逝世表示

0: 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 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栾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栾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打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绩，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 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2: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西安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科室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县域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个体化、系统化诊疗，让县域及周边肿瘤患者无需远赴省市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规范化治疗。针对群众谈化疗色变的顾虑，科室拥有成熟的副作用防治手段，借助药物干预与精细化护理，缓解恶心、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同步开展 PICC 治管、深静脉治管、输液港维护，保障化疗安全。作为县域内唯一配备直线加速器、具备放疗资质的医院，自2023年7月正式开展放疗技术以来，科室已成功为100余名患者实施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刘芳玲：
3: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康养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滦平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2: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2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2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遇到揽风，跃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层层递进，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红色文艺节目热血昂扬，舞蹈《英雄赞歌》、京剧《娄山关》、歌曲《精忠报国》等经典作品，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厚植群众爱国情怀。下一步，2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细作乡风文明建设，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30回。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得眼前他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10个有9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啊，跪下就磕头，恩公哥，哎呀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2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是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吧，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走走走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您说您要越门而过，连口水都不喝，连口饭都不吃，您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的哥，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拉着贺龙牵着马，这就进了城了。真得进城一拐弯就是红门楼，贺龙一看挺气派，到了院里把马拴好了，这高二从屋里就喊，家里的你看谁来了，家里的。门帘一挑，在里边出来个女人，穿的可也不错，打扮的也挺时髦，不用问，这就是高二的媳妇了。就见这女人出来之后愣了一下，这位是，这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的，把贺龙让到屋里头，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净净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哎呦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吧。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啊，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聚花会上刺杀谭彦凯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呀、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你呢。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 在宁乡县我的家里的，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过后了，您再走也不迟。贺龙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叨扰了。说话之间，高二的媳妇把饭菜做好，贺龙也真饿极了，这阵真有点这种饿的感觉了，饥肠辘辘，因此是狼吞虎咽，又喝酒又吃饭又吃菜，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哥，吃好没？再添点。不不不，我吃的多少有点过量了，你见笑见笑。我见什么笑啊，这不应该的吗？哥，我给您收拾间房，您躺一会儿。贺龙点头，行，我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了，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哎，您快休息吧。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位说，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醒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叫过来了，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糊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干嘛呀？哈哈哈哈哈哈，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都说你是个人，我看你不是人，你是一堆银，嘿嘿，你是聚宝盆，这回多稳当啊，就这么几样小菜就换来10000块现大洋啊，哈哈哈哈。那位说怎么回事，我跟您介绍介绍，就说这个高二当初贪了什么事儿了。因为啊，他也赶马帮，带着2匹马2个骡子，驮了不少的货物，身边就4-5个人，有他舅舅，有他叔叔，有他本门的弟兄，没想到遇上土匪了。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放他们，不家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啊，一看这个就急了眼了，率领手下骆驼队子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的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宁乡县，就住的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奔桑植县，找到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地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3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得不得了。这才彼此详细一唠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比较富足，但是他爷爷有个毛病，爱吸食鸦片，谁要摊上这种嗜好没个好，把祖上留的财产全吸个荡然无存。后来他爷爷还落了个短命鬼，爷爷死了，到他父亲这边家里没什么东西了，偏偏他父亲也是个鸦片烟鬼，那架得住抽吗？所剩的东西都叫他爹败没了，等到了高二这辈是穷困潦倒啊，没有办法得吃饭呢。后来有人就说，你年纪轻轻的跟我们赶骆驼垛子吧，他才加入了马帮，没想到出了事儿，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 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他心说古人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这马帮有什么出息，把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振兴祖业呢？哎，换句话说，做梦他都想着发财。想来想去，终于机会还真就来了。说这话，在去年的四月份，革命党人黄铁铮21个人要密谋刺杀湖南的督军汤湘明。那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湘明。因为这个汤湘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的下午2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湘明？开玩笑，光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皆被逮捕，刺杀失败。汤湘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啊，就叫高二知道了。高二远离长沙，他暂时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了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儿。哎，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正在哪儿见过呢？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他想起，对呀，哎呀。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他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儿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儿。曾经唠过这个嗑，什么黄铁铮尝黄。

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哦，因此他印象很深呢。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啊？不借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去。这高二就这么损，到督军府给告发了，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六个人给抓住了，一审问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大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呢，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的撂脚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了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了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的往前舔，身份不一样了，财大气粗嘛。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着蜜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啊不，这小子贪得无厌呢，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啊，这是我恩公啊，贺龙救过一家人的命啊，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那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呀。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话，表现的十分热情，他心里早有弯弯绕，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啊！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省，他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省，怎么摆弄怎么是吧，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儿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衙去报案。这个县长姓秦呢，老百姓恨他，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秦桧。您说这个人好得了好不了吧，也是个大贪官。这赛秦桧正跟自个儿的小老婆在这摸纸牌玩呢，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来举报来了，举报贺龙啊。这赛秦桧早就知道，他也没想到这贺龙能跑到他的管辖地界，这可是大差事，不能忽视。他马上升堂，先把高二带上来了，问高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省，给抬到公堂上来了。赛秦桧往下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不见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了。时间不大，贺龙明白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了，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哎，
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呢，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

燕和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啊，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呀。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出气，所以要为本地除害，我杀他，没有同党。高二一听，哎呀呀，我说贺龙啊，这啥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你还跑这耍起棍来了？你多结实的棍，到了大堂之上也得给你撅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快交代吧！啊呸！高二，阎王爷白给了你一张人皮呀、啊！你是人面兽心之辈呀、啊！你，高二一笑。时也，运也，命也呀！我跟你说吧，我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呢？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然后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公文呢，就到了长沙了。谭延闿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啊！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吗？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酷刑啊，他就废了。为了从他嘴里头讨供，所以就是皮肉之苦，那打的也不轻啊。但是白问，那贺龙是什么汉子，能胡说八道吗？结果审问了一天是一无所获呀。赛秦桧没办法，再次行文禀报督军大人，您看怎么办？无功。但是他承认了他是刺杀您的凶手。后来谭延闿一琢磨，最好把这个贺龙接到长沙来，到这之后我当面审问，等我问完之后是再做处置。贺龙全传31回，贺龙啊被人家给抓住了，投进死囚牢。抓他这个人叫赛秦桧，举报他的人叫高二。咱别的别说，就说高二这种类型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吧？够不够两撇吧？想当年贺龙把他给救了，救了他的全家，按理说他应该知恩图报。中国古人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哎，即使这个你做不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忘了没报也行，
你也不能出。

不卖人，他用贺龙换了10000块钱现代洋，这心是不是黑的？哎，再者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也知道是个好人，但是他图钱就把好人给出卖了。所以说高二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个人。因此啊，我们为人生在世上还得警惕周围有没有高二，如果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也就叫高二。闲言少叙，书接上文。谭彦凯接着报告之后很高兴，哎呦，把刺杀我的凶手给逮住了，这个秦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一开始他想把贺龙弄到长沙里，他要亲自审问，然后把他处决。后来他又一琢磨，不行，看这个贺龙啊，肯定有同党，背后有主谋。这在路上千山万水，道路崎岖，万一有个闪失，被人给劫走了，我们不白费劲了？又一想，算了。就在宁乡县解决算了。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叫赛秦桧就地把贺龙斩首。简短解说，命令到达了宁乡县。这个赛秦桧一看，敢不从命吗？马上是遵命照办。在没动手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到行刑这一天把贺龙从死囚牢提出来了，插上招子，五花大绑啊！你看贺龙这一生多不容易，还遭遇过这种事儿呢。而且县长亲自领队，先开始在宁乡县的县城游街示众，敲着锣，聚众呐喊，告诉老百姓：看见没看见？这个人就是谋杀都督的刺客。姓贺，叫贺云清，又叫贺龙，现在被我们逮住了，遵照都督的示下就地处决，上西门外看热闹去吧，到西门外看斩首的情况去吧。本来这宁乡县的县城就不大，这转一圈也用不了2个小时，马上这县城就沸腾起来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不忍心去看，有的出于好奇要看看贺龙长得什么样，所以这人凑起来也成千上万呢，都聚集在西门外的草坪。这块有一片地方，专门斩人或者枪毙的地方，周围就是坟地，平时很荒凉，但是一出斩人或者是枪毙人，这人反而更多。再看黑压压的人群呢，围了里八层外八层，有县衙门的人在这维持秩序，坐北向南还有个小小的监斩台，台上坐的就是这位赛秦桧的秦县长。再看他端坐之后吩咐一声：把刺客带上来。人们推推拥拥把贺龙推上来。贺龙这些日子想什么？什么都想，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能不想念自己的亲人吗？能不想念这些朋友吗？能不想念这些往事吗？想父亲，想姐姐，想亲人，想死去的母亲，那13位磕头的弟兄也不知道现在流落在何方。想这想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高二，心说：小贼，如果人真死了能变成灵魂，要真有鬼的话，我首先变成厉鬼，我得把你收拾了。你是个害人虫啊，把你留在世上，你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贺龙又恨自己太年轻，头脑太简单，办事情不稳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当更加慎重和周密。总之他是胡思乱想。
他也知道这个后果好不了，肯定得惨遭毒手。终于这一天来了，当人们把他推出来的时候，贺龙是毫不介意，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站在监斩台下，把脸儿一扬，瞪着大豹子眼盯着这个赛秦桧。这赛秦桧手里理着胡子，看了看，哼哼，我说小子不含糊啊，够条棍儿。事到如今了，还如此蛮横。我说，贺龙啊，你知道今儿个想干什么？我知道。好，知道就好。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也是条汉子，怎么不走正路？我听说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你怎么想方设法要刺杀人家？看来你是作的，你是叫钱把你烧的，放着福不祥，你把你自己作进死了。嘿嘿，时也命也，老天爷8个字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贺龙，今天我送你走，你还有哪些要求？有什么话说吗？说说我听听。贺龙冷笑了一声，哎，我是有点悔恨。哦，后悔了你？呸，我后悔没把你们全都宰光，像你这样的狗官，我应当把你们宰完了我再走，我心里才痛快。哎呀呵，好好好好好好，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呢、来，把他推到下边，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的，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2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头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2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儿，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的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着那个制度办事儿。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为了让围观的老百姓看清楚了，第一个刽子手单手提刀，就是右手提着刀，扬起左手来。哎呦，他这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那个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他这手还没等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一蹦多高啊，刀也落到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呦，疼死我了，也疼死我了。他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儿，伙计，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哎，鼓起一个大紫疙瘩来，能像那个栗子大小啊！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了个包，是吗？我看看。哎呦，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一嗓子。
做的

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检查又起了个包。哟，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怪不怪听说那刽子手没等打人呢先受了伤了，哪只手要打人哪只手就受伤，怪事。哎呀，这贺龙他不是个人吧，恐怕有点仙气儿，要不怎么会呢。哎，看又换人了，又换人了。说话间换了第三个刽子手。再看这小子上来之后，先往四外上下看了半天，是不是把这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最后一横筋又举起来，刚要打贺龙，嗷又是一嗓子，又起个包，连着三次。这赛秦桧一看这个现象也懵了，这小子站起来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赶紧给他砍了就得了，快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又换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那我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看天儿。这个地方是烟云多雨的季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啊，这天空低垂，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来。这场大雨啊，与其说下雨不如说倒水，就像天漏了一样，那个雨那个大劲儿没法形容，劈雷闪电，嘎啦咕噜噜，嘎啦嘎啦，把河抱粗的大树都拦腰给劈断了。在场的人是四散奔逃，就连这个赛秦桧被浇的跟烙汤鸡差不多，连气儿都上不来了。他一看没法砍人了，暂时回避，暂时回避。头一次处决贺龙不成，得了这么样个下场。等一会儿天晴了，秦县长一想，不执行命令哪行啊？既然雨不下了，趁热打铁。把贺龙斩了也就得了，妈怪哉怪哉，外头准备出发。这个队伍还没等出发呢，从远处来了一乘小轿，这小轿如飞似箭呢，轿里抬着个人，把轿帘撩起来了，一个劲儿的喊，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都骑着快马也喊，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别杀别杀。忽悠忽悠忽悠，喝唱喝唱喝唱喝唱喝唱，咔嚓嚓嚓嚓，咔嚓嚓嚓嚓。说话之间一伙人就到了近前了。这个赛秦桧从台阶上下来，刚想要上轿，发生这种事他就没上轿，注目观瞧。等对面的轿子到了他的轿前了，从轿里头下了一个人。他一瞅这主啊，个不怎么高，是个矮胖子，五官端正，年纪在50岁开外，花白的胡须，戴着墨光的眼镜，长袍短褂，手里拄着拐杖，二目有神呢，说话的声音有点洪亮，还有点嘶哑。秦县长，刀下留人，老朽来也。赛秦桧揉揉眼睛一瞅，哎呦哎呦，你老人家呀，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巧。秦县长，别说别的了，你是不是要监斩那个贺龙贺云清 啊？正是，都督有话我不敢不听啊，头一次斩杀未成，这是第二次了，偏赶这时候您到了，您怎么拦着不让我杀。哎呀，秦县长，有话咱屋里谈，我不叫你杀你就不要杀。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级，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赛秦桧毕恭毕敬命人献茶，然后就问老人家，为什么杀不得呀，我要不杀我如何

0: 向督军大人交代。这不有我呢吗？贤侄啊，我不叫你杀，有不杀的道理。贺龙他不是一般的人呐、啊，留着有用啊。再说事情还没有落实，其中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留着他有大用啊。至于督军大人那的事儿，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他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不就是督军大人一句话吗？看在老朽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
1: 喂，我说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
0: 那毕竟我是宁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小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
1: 喂，好好好，
0: 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的事儿，他也颇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儿，他也莫名其妙，心说怎么那么凑巧，起什么哄啊？该死该活，痛快一点儿。这你说耽误这个事儿，叫我活受罪，他心里还有怨气。可没想到，有人过来把绳给他解开了，推推拥拥把他推进客室。他进屋抬头一看，下垂手坐着那个县长赛秦桧，上垂手坐着个老头，但不太老，瞅着那么眼熟，啊，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呀呀，
0: 这人不是姓熊叫熊共清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啊，对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了？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共清一看呢，赶紧站起来了。老贤侄，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近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梦中不成？没想到咱爷儿俩在这儿见着了。他这一施礼，熊共清挺高兴，起来起来起来，还那么精神，还那么精神。老贤侄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呀、啊，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啊，我来保你。方才我跟县长通融好了，县长答应可以放人，你死不了了。不过年轻人呐、啊，你做事头脑太简单，脑子一热，你是胡作非为呀、啊！你干嘛去刺杀谭元凯呀、啊？谭元凯哪得罪你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当然，这事儿你是受人主使了，有人拿你当枪使，你才犯了错。好在这事儿让我知道了啊！我说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哎呦，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哎，就没事儿了。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共卿一点好看法都没有，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呢？但是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着这个赛秦桧也不便多问了，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铭刻肺腑，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算回家，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们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您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
1: 好，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窄，到长沙去找我，提到我老熊头无人不知，将来我们还在一起共事，我等着你，行吗？我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回过头去冲着赛秦桧他也点了点头，这赛秦桧有点尴尬，这嘴咧了咧，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贺龙说完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县衙。那位不明白了，说这个熊共卿出于什么目的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他为什么要救贺龙？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主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黄，人民跟黄昏。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1: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
0: 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现房销售新规，实现所建即所得。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1: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重大民生。

0: 实事，
1: 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2: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区县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我们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极具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3: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2: 在1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荐，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泛华低碳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叶俊明，
4: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2: 曲阳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
3: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2: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介绍说，他们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5: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跳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2: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
5: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2: 河北如一恒石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伟，
6: 国外采购石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呢，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咱们这个矿山石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立一个保税仓项目。
2: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河北曲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慧勇，
7: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2: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雕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8: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 过去这些大师

0: 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1: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总监宋喜：
2: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1: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兆雷：
3: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1: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曲阳县陈氏定窑研学负责人刘永昌：
4: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1: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0: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可以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5: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6: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7: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6: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8: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6: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9: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6: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10: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1: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11: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1: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12: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时隔14年后，我省对港口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旨在构建安全便捷、智慧绿色、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治理体系，对河北省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主持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5: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6: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 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

0: 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1: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新学期开学在即，全省各地学生将集中返校，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将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具体措施，梳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落实一校一策管理措施，护航新学期学生交通安全。
3: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京津冀3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同步发布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2: 截至本月中旬，北戴河区共接待俄罗斯游客超3.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近年来，秦皇岛市持续搭建中俄多层次文化交流平台，完善入境游全链条服务体系。俄罗斯入境游客量连年攀升，北戴河中俄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近日，省农民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对谷子白发病灾变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经专家组调查，本项创新技术可以高效控制白发病，从而生产无病种子，最终能达到不用农药高效控制白发病的目的。
2: 今年四月，沧州市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盐碱地特色农产品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而增强消费信任，拓展市场空间。
3: 沧州市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日前发放，本次活动共募集捐赠助学金201万元，为全市402名困难学子提供暖心助力，帮助他们成就大学梦想。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2: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 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

0: 络等七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1: 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公布，自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将各项具体业务整合为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三大业务领域，明确规定了各业务领域的管理目标、核心任务和程序要求。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登陆浙江沿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下午4点半，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5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上10点，山洪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了977人。
0: 据英国《卫报》昨天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公司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
1: 据加拿大财政部消息，加拿大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将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卡尼政府的目标是使反制关税覆盖的年进口额与美国新一轮关税影响的规模相匹配，约为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上周六生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定于9月8号实施。
0: 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可能开始执行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为，而人类也可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还可以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

0: 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0: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0: 谁要拐卖你啊
2: 那他拐卖
0: 了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0: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0: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0: 说啥呢
1: 没你事
0: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0: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0: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0: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0: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0: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是不是饭店呢
0: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0: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0: 是吧
1: 是厨师吗
0: 啊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0: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0: 我还想
1: 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
0: 啊
1: 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烦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烦麻烦吗麻烦
0: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你走吧走
0: 哎呀
1: 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亏钱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你这是
2: 早你没碰见的你早碰见的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
2: 啥呀？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家。
1: 你腰干？我在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0: 好使吗？
2: 大过年得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0: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2: 你别蒙人
0: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1: 腿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0: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那这样呢？
0: 对，
1: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1: 了。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接管。
0: 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100，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
1: 真的。
0: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0: 要啊，对，
2: 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1: 这干嘛呀？
2: 你说的要自
1: 愿性的，
0: 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介绍啊，
0: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是，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回去吧，推回去，不让他坑你呢。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架拐。
0: 大哥，
1: 你
0: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0: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0: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车卖，
0: 卖拐了，
1: 卖车卖。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2: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呀！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加上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哥，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发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0: 没有，
1: 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yeah! 那样的，
1: 这样的
0: 来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个。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
1: 这么
0: 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了。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0: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你别，
1: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0: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0: 这是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中，来一个，
0: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0: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0: 刹车了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咋的？
2: 好了，
1: 不让你动。

0: 变，你变，你这来，
1: 书生有吗？
0: 都到了屁股。
1: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犀利，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1: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二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三三错，
1: 不是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站着站着，
0: 大哥，大哥，
2: 站着
0: 回家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1: 你这么的。
0: 我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好，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急。
0: 没
1: 处
0: 了，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卖。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呀，都掏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行，
1: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戴什么表呢？你试试。
2: 就赖我，
0: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这
0: 大哥，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大哥，
1: 不行，
0: 大哥，大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1: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

0: 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

0: 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届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7: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

0: 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和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小波等出席；杨海龙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樊宏平当选市政府市长，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清当选市政府副市长，冯鹏当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辉当选市法院院长，傅艳江当选市检察院检察长。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的赶考路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方志勇、李小波等出席，杨海龙主持，表决通过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4项决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议召开，樊宏平主持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8号上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9时，会议开始。大会执行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小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侯国天、顾真吉、何英华、张振全、范振喜、白冰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李小波主持会议，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际出席366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佩戴标志，到指定位置执行任务。工作人员清点到会代表人数，并报告总计票人。接着，选举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代表团工作人员将2种不同颜色选票分发到与会代表手中，总监票人宣读划写选票说明后，代表们写票投票，投票结束清点选票后，总监票人报告了发出和收回选票的情况，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到计票室监督复核选举结果。随后，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主席团会议应到37人，实到37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余家乐做的关于选举计票结果情况的汇报，确认这次选举结果有效。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继续举行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杨志勇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李晓波主持会议。方志勇、刘文琴、吴清海、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等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宣布了是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杨海龙当选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樊红平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当选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青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鹏当选为承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辉当选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傅艳江当选为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宝京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杨志勇当选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王鹏等四十人当选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照会议议程，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新当选的是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是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是监察委员会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分别到主席台前与代表见面，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根据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是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李晓波主持宣誓仪式。当选的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获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宪法宣誓另行安排。

0: 表决通过的是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宪法宣誓另行安排。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樊宏平做就职讲话，他向各位代表、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接过市长的接力棒，能为承德发展出力，为承德人民服务，感到无上荣光，无比自豪，也深知使命艰巨，责任重大，更满怀奋斗激情，充满必胜信心，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绝不辜负各位代表的信任和重托，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厚望和期待。他表示，将牢记殷切嘱托，以绝对忠诚把准政治方向，聚力实干兴城，以砥砺攻坚推动赶超进位，坚持人民至上，以真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树牢法治思维，以厉行法治提升治理效能，坚持勤廉并重，以过硬作风筑牢廉洁底线，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时不我待，加压奋进，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应有贡献。
1: 8月28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承德大剧院闭幕。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晓波、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杨志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杨海龙主持会议。方志勇、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到366名，符合法定人数。上午11时，大会开始。大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卢健讲话。他指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依法圆满完成了选举任务，是一次奋进新征程的大会，是一次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的大会，是一次展示人大代表时代风采的大会。卢健指出，5年来，全市上下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全市各项事业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新突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航定向，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市上下的拼搏竞进，更凝聚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体人大代表的辛勤付出。卢健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描绘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的蓝图。这次大会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的意图和主张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激昂锐气，激发朝气，激励志气，进一步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脚踏实地，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卢健强调，要持续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朝着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目标阔步前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用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沿着增进人民福祉的方向矢志前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在革命性锻造中勇毅前行，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和市两会部署落地见效。卢健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人大代表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提高能力本领，更好地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卢健最后说，
2: 各位代理同志们，奋斗铸就辉煌，实战赢得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为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当选的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杨海龙在讲话中指出，全市各级人大和全体人大代表必须毫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在筑牢绝对忠诚上提升新境界，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航向，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向而行，步调一致，必须全力以赴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地方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力有序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带领全体人大代表深入开展招商引资代表担当主题实践活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必须始终如一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愿，依法履职尽责，着力把群众需求账单转化为人大履职清单，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必须持而不息加强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守正创新，锤炼务实作风，努力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在提升人大整体效能上开创新局面。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刘文琴、吴清海、齐建文、郭世刚、余山、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青、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辉、傅燕江、张威。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0: 根据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有关规定，8月28号，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法院院长向宪法宣誓，樊红平、杨海龙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现场，国徽高悬，红旗鲜艳，宣誓台上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气氛庄严肃穆。10时45分，在大会执行主席李晓波主持下，宣誓仪式开始。本次宪法宣誓仪式分两组进行集体宣誓，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副主任张富民、安长明、孙喜明、李坚、王亚军、辛国勇、秘书长杨志勇首先进行宣誓，杨海龙领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宪法权威，
2: 维护宪法权威，
1: 履行法定职责，
2: 履行法定职责，
1: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2: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1: 接受人民监督，
2: 接受人民监督，
1: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0: 接下来，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樊红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冯鹏、副市长李东、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孙卫清，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辉进行宪法宣誓，樊红平领誓。
3: 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维护宪法权威，
2: 维护宪法权威，
3: 履行法定职责，
2: 履行法定职责，
3: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3: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2: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3: 接受人民监督，
2: 接受人民监督，
3: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4: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1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杨海龙满族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杨海龙，男，满族，1972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2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樊红平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樊红平，男，汉族，1977年9月生，研究生，农学博士，中党员，现任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3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冯鹏为承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冯鹏，男，汉族，1979年3月生，研究生，工学硕士，法学硕士，现任承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王辉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 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王辉，男，汉族，1981年3月生，大学，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高级法官。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五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傅艳江为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六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张富民（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喜明（满族）、李坚（女）（满族）、王亚军（满族）、辛国勇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张富民，男，满族，1967年12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学士，民革成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承德市委主委。安长明，男，满族，1969年5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孙喜明，男，满族，1969年6月生，在职大学，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坚，女，满族，1972年6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亚军，男，满族，1972年8月生，在职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国勇，男，汉族，1978年7月生，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双滦区委书记。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七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李东（满族）、张树国（蒙古族）、沈玉军（女）回族、王鹤民（满族）、杨磊、孙卫清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李东，男，满族，1972年1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张树国，男，蒙古族，1972年10月生，在职大学，兽医硕士，民进成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民进承德市委主委。沈玉军，女，回族，1984年10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王鹤民，男，满族，1972年7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杨磊，男，汉族，1976年2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副市长、双桥区委书记。孙卫清，男，汉族，1973年3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 现任承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八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杨志勇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现予公告。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28号，杨志勇，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大专，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九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选举出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0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鹏、白冰、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0: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1: 孩子爸，
0: 哎，
1: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0: 因为啥呀？
1: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0: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0: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0: 行不行？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0: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一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0: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0: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还可以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0: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
2: 了！走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那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1: 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2: 这是
1: 啥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没事，走走走走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
2: 呀？
1: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吧？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很想，
0: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
2: 啊，
0: 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